0: 介于八分至十二分。柴油价格自六月以来再次突破每公升四元。专家认为，中东冲突升级导致国际原油和成品油供应风险增加，是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日本在9月21号敬老节前夕公布全国百岁人口首次突破10万大关，其中最高龄女性114岁，男性112岁。这个记录的刷新除了归功于日本一流的医疗与公共卫生水平外，也与日本老人积极的生活态度紧密相关。但日本政府在鼓励老人活出精彩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高龄化带来的财政与看护人力缺口。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最近如果你上那个社交媒体的话，都会看到井柏然。
0: 应该没有是要看你的，应该是你的社交媒体比较多。
1: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刷的关系，
5: 就你跟一些听众都会看到井柏然、啊。
1: 对，然后我就看到其中一个视频，是他应该是在一个直播上面，他就跟那些粉丝说：“你们不要一直怀疑我割双眼皮，其实我没有割双眼皮，我的这个双眼皮是很自然，因为我现在年长了，我的开始皮松啊。”他说他的那个眼皮，所以才会形成一个双眼皮。因为他刚出道的时候其实是单眼皮，很明显的单眼皮。
5: 他当时刚以歌手身份出道的时候，他跟瑶瑶、郭书瑶有一起合唱歌曲。当时他的眼皮是比较单，然后眼睛小小的。
1: 哦，是，可是现
5: 在过后就长开了。
1: 对，那明显现在他是有双眼皮，可是呢。我现在看的比较细一点啊，我看他的双眼皮又很自然，不像是割的。
5: 哎，我也是长开，小时候我是单眼皮，过后他就慢慢变双，
0: 不就眼睛累的时候就会变双眼皮吗？
1: 又或者是因为我们常揉眼睛，
0: 揉眼睛、
1: 我们的眼皮开始松，像张学友说的，因为也有人怀疑张学友去割双眼皮，他就说没有嘛，他说他是因为也是眼皮松了，所以慢慢形成双眼皮。我是相信他的，因为我觉得，因为通常啊，我们说如何去看你是不是有割过。做过你的眼皮，是你眼皮盖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条线，依稀可以看到一条线在你眼皮上面。可是那个井柏然是没有的。
5: 对，
1: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呢？
5: 就是人会随着年纪增长，会出现一些变化。
0: 你就纯粹想要讲井柏然很帅，就是
1: 了。没有啦，我只是
5: 然后纯粹想要推荐大家去看《早出晴朗》，对吧？
0: 借机在空中跟大家讲井柏然多好。
1: 对对，因为我看了他很多，他推呢，你知道，社交媒体会推很多他的视频。我发现他私底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艺人啊、就是他不会说，因为他自己很帅，或者自己算是一个很红的当红的艺人，他就有一种。架子他没有，
5: 他很真实。
1: 对，我看到其中的一幕是一个粉丝拍的，他在机场偶遇这个井柏然，他们竟然就要求他在他的卡，不是一张卡了，是几张卡上面写上，比如说陈瑶啦，讲说你帮我写一个我朋友叫陈瑶的，陈瑶祝你前途似锦之类的。他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还问他们怎么拼是哪一个字啊什么之类的。哪有这么多艺人这样的时间？
5: 我心里会想说，请问他的助理在干嘛？不是应该要来说不好意思哦，我们不可以这样子。
1: 看似没有助理在身边，看似就他一个人刚好就是在机场要搭飞机，然后给那个粉丝碰到。所以我很喜欢去看艺人他们私底下，因为你说在台面上面大家都会演嘛。我演得很友善，我演得你知道很亲和力。
0: 其实现在比较难演，有社交媒体啊，你知道吗？直播这些太难演了。
5: 而且每个人的手机一拿出来拍你，你就会上，你就算是上媒体了。
1: 对对对。所以有人说，为什么每天都在提这个井柏然？因为现在他红啊。OK， 然后另外为什么讲到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想要问大家，
0: 听众说他40岁才有双眼皮啊。
1: 对喽，是不是双眼皮是可以自己形成的？因为瑶是一边双一边单。
0: 有没有听众以前单眼皮，然后有一天，然后越来越双这样子？
5: 是的，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很单，但我就是一直揉，结果我现在是半单半双。
1: 有吗？大家
5: 再给我10年，
0: 可以揉它就变双了，
1: 可能三了。

0: 听众说是真的，我的双眼皮是自己形成的，35岁的时候我自己也 surprise。
1: 真的，人长大那个脸会变的，真的会变的。
0: 我也是单眼皮，
2: 你们去问问百度。
1: OK， 好，我们继续。
3: 我不要继续这个话题。
0: 听众
3: 怕被告。
0: 听众留言，我也是单眼皮，生了第一个儿子过后，右眼就变双眼皮。我生了第二个儿子，我现在左眼也双眼皮。
3: 因为你每次在给，你知道吗？很生气嘛？为什么你这样？那个眼睛就慢慢会浮出两条线了。
1: 是这样子的。可是我小时候有做一件事情，我想起来了。以前小时候，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没有事做，我会拿笔，对不对？去戳我的眼皮。
3: 就刮出一个横，
1: 对，刮出一个横，
0: 千万不要这么做，小朋友。
1: 这个是错误的示范。可是我小时候就是手痒，我就刮刮刮刮刮刮刮，可能就因为我这样刮刮刮，所以我当我老了，皮松了，它那个线就出来了。
3: 对对对，是，所以我相信双眼皮是可以自然形成的。
0: 对，听众也是35岁，另外一个35岁的，然后他爸也是哦，那是我爸告诉我，老了就会有双眼皮了，我还不相信他。
1: 原来这也是基因啊。
0: 这个也太特别了，35岁。
3: 对，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人的眼皮会垂，那也是因为年龄关系，所以他甚至垂到影响到视力，那就必须要去动刀。而这个是可以 claim 的，就是可以去那个，因为它是属于已经是眼皮下垂，
1: 影响到你的视觉，
3: 对，而不是医美了。你是可以就是锁那个，就是 MediSafe， 用 MediSafe 去做。
0: 35岁，
3: 因为那时候我想弄我的眼睛的时候，我也是跟那个医生说，你看我眼皮垂，我好像感觉一边视力没有啊。医生说你这个不是，你这个要去医美，不是去，不是属于就是 MediSafe。
4: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7，提醒你以下这些路段交通拥堵。Bali Road 往 Bredo 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跟 Bali Road East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Simei Avenue 的出口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日和27日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大做。好了，不讲井柏然了。
0: 对了，我们讲别的吧。
1: 黄世南，
0: 我们讲黄世南。
2: 黄世南怎么了？最近他不会也是、
0: 我最近去看到一个访问啦，就访问这个潘玲玲，说你其实最初的择偶条件是什么？是不是像黄世南这样子的？他就很直言说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老公会是这样的。他最初是希望能够嫁给就是外国人，就是洋人啊。他说他喜欢那类的男生，可是后来就遇到了这个黄世南。然后另外他也说，他说他以前其实就有一个很模糊的一个一个人形。这个男的是高高的，因为他其实长得蛮高嘛，潘玲玲。然后这个男的是高高的，可是那个脸是空的，所以他不知道到底那个老公未来老公的样子是什么，直到他说他碰到了黄世南，他就发现
1: 填补了那个，
0: 对，填补了他那个、那就是缺那个头那个脸。
1: 你们有择偶条件的吗？梅姐有择，就是你理想类型，
0: 有
1: 理想型。
0: 其实我以前也很希望能够就找一个外国人，因为我是一个很希望我在他身上找到我没有的东西，比如说不同的文化，
1: 马来西亚人
0: 不同的文化，比如说他是属于比如外国人啊，我就可能我就不懂他们那个国家的文化，我希望从他那边去学习。我喜欢很有 knowledge 很有知识的人，因为我没有，就能够
2: 明白
0: 补一补啦。
2: 我只想补充一点，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觉得跟不同文化的人约会挺有意思的，但过我发现我自己的体验啦，是一开始会很多很好奇，很多有趣的一些互动，但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找一个跟你合拍了解你文化了解你的背景的人其实还蛮好，我觉得蛮好的了。
0: 所以有人说要找另外一半是要志同道合，我不是，我反而觉得不用志同道合、反正
2: 天天吵架，你觉得很有意思？
0: 我反而觉得我要从你身上学到，
1: 还一定要重叠的一些东西啊，
0: 重叠的。
1: 因为有些我在想要讲的是，有些梗，有些童年回忆，有些共同的经历啦，有些共同的经历。
2: 因为一开始可能会因为文化不同，所以会觉得好有意思。但有一天你走久了你会发现，能够找到一个跟你三观契合的人，其实蛮难得的。就你不用说什么，他就能够了解你的一些想法跟你的决定。所以我也觉得这可能就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当时我的择偶条件跟我现在的人好像有些落差，因为你现在的人他可能不符合你当年的择偶条件，不过他跟你的价值观很相近，你不用说什么，他就能够懂你在想什么。这样的人反而更难找。
0: 可是价值观不一样，并不代表大家就合不来啊！你可以去学习，或者去了解，
1: 契合了，三观契合了，契合。
0: 所以其实我们要聊的是要问听众朋友啦，就是你当初最初的择偶条件跟你现在的这位他是符合就是你当初的还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2: 是
1: 要刚刚分享算不算是一种就是长大后的一种改变，就以前你以为我一定要他一定要这个样子的，可是后来你发现其实有些东西也没那么的重要，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0: 这个问题我觉得Andrew 可以回答咧。
1: 怎么说，
0: 就你的择偶跟
1: 我没有那个理想，我讲说不上来，就是要沟通。
0: 你跟我一样啊，活着就可以
1: 活着
2: 活的就可以，这也是现在还没有哦。
1: 活的很重要，活着
0: 。
1: 对，就你就说不上来，就是要看那个沟通跟相处。对，
0: 是咯。姚，你通常是蛮符合你要的，还是说都是一个天一个地的？
2: 我有点不一样，是我是越来越知道我不要什么就我一开始可能择偶条件是很模糊的，你今天问我跟你明年问我就几年前啊，会是很不一样的。但慢慢的我会知道说怎么样的人是我不要的
1: 所以举一个例子，
0: 对，不要
1: 你不要的什么，你不要他怎样？
2: 我会倾向他不要爱喝酒啦
0: 你蛮爱喝啦，不是
2: 我爱喝就好啦，
1: 对这是他的理想型
0: okay,
1: 他可以讲我要什么的
0: 不要喝酒的
1: 不要喝酒的。

0: 其实确切我要说的是酒品
1: 哦，对对对，是啦、
0: 啊、有听众说要看酒品，其实是的，就是我有遇过酒品没那么好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会害怕，
1: 不要喝酒就是乱骂人。
2: 我蛮相信就是透过酒品跟牌品就来看人，因为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大致上看出这个人的人品到哪里。
1: 有觉得听众是像选择是没有抽烟的、个人的择偶条件啦。
0: 然后有听众他一聊到这个话题，他说以前真的是中了邪才会选现在的老公。
2: 你老公应该不是我们听众吧？
1: 我姐姐以前她也讲说我要找一个高富帅，就算没有富也有帅，但是他找了一个高，我姐姐是家里最矮的，她比我姐姐还
2: 矮。
0: 富，心中有富，
1: 心中有富就好了。
0: 帅，
2: 对不起，姐夫，
3: 我只能说
1: 对不起。
3: 关灯的时候你最帅。
1: 我姐，我姐，
0: 她姐姐跟姐夫幸福美满，
1: 白头偕老了哈，还会跟姐夫开玩笑嘞，就是那种应该感情不错。
2: 还有吗，听众朋友来听听你的。
1: 但我还是希望是高富帅。被你讲到他这样。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2: 农历是8月初6。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迎来首个职场身心健康中心，为上班族及家人提供心理咨询、艺术心理治疗和家庭辅导等多项服务。这个称为出外房 at 资金大厦的职场身心健康中心，就设在凯德集团总部资金大厦 Capital Tower 之内，由本地非盈利慈善机构出爱社会服务主导，凯德集团支持，星期二正式启用。年长者走几步，坐起来再站起，人工智能就能够从这些简单的动作分析身体机能，发现早期身体衰弱的迹象，并预测跌倒的风险。国立健保集团综合诊疗所与本地数码医疗公司 CareCam 星期二宣布合作研发人工智能筛查工具，利用平板电脑摄像头捕捉人体的动作，分析走路快慢、步伐频率、关节活动幅度还有平衡能力等。美国国会非党派预算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持续超过6个月的战争已耗资高达380亿美元。如果战事继续延宕，预计每个月还将会追加30亿美元的开支。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二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截至8月1号的战费开支估算，美伊战争预计将会导致美国2027年第一季度的通胀率推高0.5个百分点。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5: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Let the games begin. The
1: Play Show.现在另一半跟你当初的这个理想型有出入的，听众说我要比我高的，可是现在这个比我矮。
2: 我希望另外一半会打扮一点，但现在的他红，我拉他到才50多岁，活得像60到70。
1: 这老婆说的啊，老婆说老公穿着很邋遢了，不爱打扮了，一年就那两件衣服，他真是叹气的嘞。嗯，
3: 衣服啊，
1: 就老公很就不打扮啦。你们觉得？
2: 可是其实相
3: 处久了，这样不是安全
1: 吗？他爱你吗？他爱你的表现在哪里？
3: 我觉得有些事情你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就是他不打扮也是一件好事，那就不会招蜂引蝶。那他只要在我面前哦，有洗澡就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卫生还是
3: 卫生都有照顾到就好了。
2: 有听众说，我当年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阳光运动型，高大，哄我温柔一点
1: 啊。结果。他
2: 不要嫌太多，
1: 结果他是去哪里睡到哪里，肚腩大到啊！老娘穿高跟鞋的时候，我就比他高半个头了，哄我温柔。可是他出门，他讲话就喂老婆，
2: 对，知道吗？结果最后，她的老公会做家务，努力赚钱养家，她觉得哎呀，不要嫌那么多啦。
3: 是，
1: 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理想很丰满。
2: 现实很骨感，
1: 但是你要找到他的好了。
3: 是，要看到他的好。7881号是说，他有一个 Luke 的老公
1: ，Luke，
3: 他的老公跟他说：“我选你是没变的。
2: ”有听众说，以前喜欢看上去斯文戴眼镜、书生款的男生，结果我的先生浓眉大眼，脸四四方方，一点书生味都没有。而且我曾经很讨厌他，结果现在我跟他在一起24年了。
3: 你让我想起我以前也是喜欢戴眼镜的。
2: 再来有听众说，其实这些择偶条件好像也没那么重要，重点是相处起来要很舒服。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啦，就是你能够遇到一个能够了解你爱的，真的很难。所以在那样的前提之前，你的择偶条件都不重要，
1: 不重要。你拿这个清单，你没有符合我的条件，你没有符合我的条件。可是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打破你的那个清单的人，打破你择偶条件的人。
3: 对，
2: 所以真的有人，你当年的择偶条件跟你现在的旁边人是真的是如出一辙的吗？应该不多吧。
1: 是他超出了你的预期，也
3: 有吗？
1: 对，在其他方面啦，在爱你啊，帮你煮饭啊，各方面。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40，以下这些路段有车辆抛锚。KJ 一往 BK 一在松埃藤阿路之前，另外一往大市过了 Keppel Road 的第四条车道 ，PR 一往张仪过了 Tampines Avenue 5。
2: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4: 送海南先生100元的餐券。
5: Mr. Hainan。
6: Yeah， 海南先生在中国是屡获殊荣及奖项的知名餐饮品牌。
4: 那现在来到新加坡，开设首家正宗海南岛特色美食的全球旗舰店，地点就在 Vivo City 的二楼。
5: Vivo City 二楼，你可以尝他们的招牌菜，就有海南文昌鸡、
6: 海南醋酿海鲜汤，
4: 还有黄金椰子饼。
5: OK。多款正宗的海南风味便当套餐哦，现在售价是从9.9元起，如果你再加1.5元的话，还可以有一杯饮料。
6: 嗯 ，OK，
5: 优惠是到9月底的，不要错过啦。
6: 嗯，还有就是我们的热线是669-1-1003，不要打88哈，8855，
5: 不要打88，也不要打妈妈，
4: 也不可以打88，好吧 ？OK，
5: 669-1-1003
4: 热线开放，
5: 等你来闯关呢。
4: 拨电
6: ，OK， 来想好你的玩家名字。
5: 3选1，
4: 669-1-1003，
5: 十秒内给我们至少5个答案，就可以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6: 对，给你一个小贴士了，就是不要去管我们那个十秒倒数，你就尽快可以丢多少个答案出来就给，
4: 也未必要给五个答案，能够在十秒内给多少答案就给多少答案，
5: 多一点。Hello， good morning，
6: okay， good morning， 早安，
7: morning。
6: 啊，玩家名字
7: 小叮当。
4: 小叮当，
5: 换一个，
6: 换一个啦，
5: 一个
6: 没听到吗？小叮当，来，有没有别的？
5: 撒娇跟他，
6: 换一个。
7: 换一个老夫子，
5: 老夫子，
4: 好，
6: 好了，你应该是1950年出生，
5: 他几多小，
6: 就暴露你年龄啊，对吗 ？OK， 老夫子，
4: 如果你讲哆啦 A 梦，你就是80年代，
5: 对对，
4: 你讲小叮当，
6: 就是也是应该1950啊，1960啊，没事
5: ，OK， 老夫子，老夫子，1到3选一个号码了，
6: 来，
7: 3号
6: ，
5: 三 OK， 因为其中一个招牌菜是文昌鸡，鸡肉的鸡哈。师妹，你告诉我们至少5个有鸡这个字的词汇，词汇哦，几个字都可以哦，你把鸡摆在哪里都可以，听得清楚吗？
6: 理解啊，好，懂哦，
5: 懂啊。哎，我要倒数，听得清楚啊。
6: 老夫子 ，Go 啊，等一下
5: ，Go。
7: 鸡不可是
5: 鸡肉的鸡，
7: 鸡
6: 可以词汇，词汇，
5: 任何词汇。
4: 时间到了，夫子。
6: 首先，机不可失的机
4: 是
6: 不是这个
4: 机？我们讲的是 chicken go go get 的那个机哈。
6: 没事啦，老夫子，去找你的大番薯。
5: 谢谢你来玩，拜拜。669-1-1003 ，Good morning，
6: Good morning， 早安，
8: 早安，
5: 早安。
6: 哎，玩家名字？
5: 玩家名称是
8: 小不点。
5: 哦、卷土重来，
6: 你也是1950年，
5: 卷土重来了，好久不见，老朋友回来了，小叮当，你们好了，还有这个小不点
6: ，
4: 一号跟二号选一个号码，
8: 二号
5: ，OK， 因为这个旗舰店在 Vivo City，这题算简单啦，我们举例，你不可以用啦 ，OK，告诉我们5个 V 开头的英文名，
6: 英文名字，
5: 比如说 Vivian，
6: 好，
5: okay， 你就不要用 Vivian，
6: 不可以用 Vivian，
5: 但是要是英文名啊 ，OK， 英文名
6: ，OK， Three, Two, One, Go，
8: Melody, Victoria, Windy, Vivo, Vivo。
6: 你不要乱来哦！
4: OK，Valeria Victoria 这都 OK。
5: Valeria Victoria，
4: Windy，
5: 它不是 Windy， 它是 Windy，
6: 还有 Vivo，
4: Vivo 啊，
5: Vivo
4: 我给你过，因为 Vivo City， 但 Windy
5: 谁叫 Vivo？
6: 对了，人家叫 Vivo，
4: 毕竟在 Vivo City 嘛，这个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哈。Windy 这个就不可以接受了，然后你就4个名字哦，
8: 可以 Vindy。
5: 你有认识 Windy 啊？
8: 可以啊，你上 Facebook 就找到了。
4: 你不要现在立刻给我开一个 Facebook account， 我警告你。
5: 你有认识 Mindy 吗？我打给他。
4: 可是只有4个名字哦，
6: 四个，你只给我们
5: 4个嘞。如果真的算 Mindy，
6: 嗯，
5: 还有
8: 一个窝窝啊，
5: 窝窝。
6: 我先下班了，各位，我不愿意参与这个。
4: 不要为难我们了，好不好，小不点。
5: 真的是，
8: 好吧，好吧，
4: 谢谢你哦，小不点，
5: 谢谢你来玩，
4: 谢谢
5: 你，拜拜拜拜。哎呀，我还
6: 其实很多很
5: 这题还算 OK 的嘞，
6: 大家比较熟知的 Vicky 啊这些，
5: 对对对，给一点，
6: 对，给一点比较容易的，我们容易交代的，
5: 容易给你过的嘛。六六九幺幺零零三 ，Hello，
6: Good morning。
8: 哎、hey, ，hello，
6: 玩家名字小什么？
8: 啊，蜘蛛侠，
6: 蜘蛛侠
5: ，OK，OK，OK，OK，
6: 啾
5: 啾 ，Spiderman，
6: 蜘蛛侠，
5: 你只有一个题目了哈。
8: 嗯，
5: 对。OK， 先跟你讲这个字，蓝色的蓝 ，blue。
8: 嗯。
5: 但我们要问你的是，姓蓝的名人，
6: 哇，姓蓝的名人 ，OK，
8: 蓝的名人
6: ，OK，
5: 名任何名人哦，不一定要是歌手、艺人，
6: 一定要是名人，
5: 任何名人呢、啊，我们认得。
6: Go，
8: 蓝心湄、蓝宏春、蓝天鹰、蓝，你想到
5: 什么？其实三个已经很厉害了，
6: 三个很厉害，第二个是谁啊？蓝宏生啊，
8: 蓝宏春。
4: 蓝宏春、
5: 啊、三个啦，不管怎样，他三个啦。
6: 蓝宏春快红了一个艺人、啊，还没有成为名人，还是我们过、
4: 哦。蓝宏春是一个编剧
6: 哦，编剧，
4: 他是那个《阿嬷的情书》的编剧。
6: 哦，哎呀，我孤陋寡闻。
4: 嗯，
6: 三个耶。
4: 蓝天一，
6: 嗯，
5: 不也是三个，
6: 三个
5: 也是不到啦，
6: 三个没有到五个嘞、嗯。
4: 哇，这一题确实有点难哈、嗯，但你能够讲三个很不容易耶，恭喜你，
5: 谢谢你。
6: 没有
5: 尽
6: 力，
4: 就是恭喜你完成回答了三个，但谢谢你参加，
6: 谢谢你。OK， 现在我们就开放了。
5: 对，很多听众感谢你，因为他们就可以有机会赢取了。我们转账 WhatsApp 啊 ，WhatsApp 号码就是
6: 88551003，
5: 就是你可以简讯，就五个，就这题吧哈。
6: 对对对，
5: 姓蓝的
6: 名人，姓蓝的名人。
4: 哎，那些小不点啊，老夫子啊，你们可以 WhatsApp 进来了哈。
5: 好，有附上你全名跟 email。姓蓝的名人88551003，幸运听众被抽到的话，就会获得我们的 WhatsApp 回复啦。
6: 嗯。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你投票了吗？
1: 今天是最后一天，
0: 今天啦，最后20张票了，最后20张票，
1: 请慎选，请慎用。我有朋友昨天才 text 我说，怎么办？我要支持李圣杰，可是当我发现优选一些投票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两天了。所以我跟你讲，大家不要浪费这最后一天20张票，
0: 集中火力。
2: 对对对，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优选一千的话呢，啊，就
0: 今天
2: 对
0: 去投票，
2: 去投票
0: 有参与感，这样你听倒数的时候，你才懂，哎，我投这首歌，
2: 有那种非常刺激、很紧张那种感觉，
1: 没有错。然后投完票之后呢，也请你把10月3号这一天给留下来，它会是我们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我们当天呢就会揭晓今年优选一千的前15名，当然也包括了冠军歌曲。今年新加坡人最爱的一首华语歌会是哪一首？
2: 不过现阶段是赶快去投票啦。
0: 对，今天最后一天投票了。下个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我们下个星期也会公布更多详情，有关于猜测冠军歌曲的，有礼物要送给你，有奖品送给你。对，刚刚姚讲的10月3号记下来啊，我们6点会有个音乐派对，7点开始正式开始倒数，
2: 是很热闹的哦。OK， 大家最好是能够到现场去哦。
0: OK， 10月3号
1: 感受一下。OK，
0: 就在
1: Vivo City。
0: Vivo City，
2: Vivo
0: Vivo 啊，对。

0: Hello， 我是魏延，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有听众要投票链接，可以我们发给你 UFM103.SG， 然后投票详情都在这个网站里头有写到啊。嗯、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们给听众拉票的机会了。
2: OK，
1: 就推荐一首你觉得很多人会忽略的
2: 哦，
1: 因为有些很红的，大概我们知道他票数应该是，他应该是排在很前面的。
2: 对啊，对啊。
1: 你有没有看到你？因为很多人有些听众他们很用心的做功课，会看那个歌单，因为好多首歌，然后他们有记下来。有没有一首歌你觉得哇，错过太可惜了？你一定有人错过。
3: 没有人像我。
1: 你换一首，你换另外的，你这个拉太多了，
2: 不要被他带走。
1: 他已经拉到进入这个1500首。
2: 你们有没有什么歌需要我们帮你推他一把呢？
1: 嗯。
4: 来88551003，
1: 刚刚维利安的歌嘛，播一首不变，他的新歌
2: 好听耶，
4: 好听。
1: 嗯，他是新歌，可是他刻意用了很复古 retro 的一种风格，有在1500首里头啊，可以去投票的。还有什么歌呢？
4: 也有听众想要为末班车声援
1: 啊，末班车，
4: 末班车。
1: OK，
4: 还有哪些歌曲是想要支持在空中啊、想要呼吁一下大家去投这首歌曲的呢？
2: 那天Leonard 的那个 Dracula
1: 不在里面，太新了啦。
2: 对啊、哦这个，
1: 是吧？我设计一下，应该不在，
2: 因为我还蛮喜欢的。
1: 把 Leonard 有另外一首那个
2: 哪一首？那个世界，那个我们懂那个电视剧的吗？
4: 你的世界
2: 我们懂，
1: 歌名叫
2: 我们都懂。
4: 不是，你的世界我们懂。
1: 不是啦，
4: 我的世界你们懂，你的世界
1: 歌名来，歌名叫你的世界，
2: 你的世界呀，没有我们懂、啊
1: 那。那部剧叫你的世界，我们懂。
4: 哦、啊，那歌名叫做你的世界。
2: 这个让我想起那个出路那首歌，好动力火车，我总是搞不清楚、啊哦、
4: 到底是吃得起果，吃得起果还是出路？
1: 哎，所以是来，我找。可以，你们可以搜寻歌名的、啊嗯、出路啊。
2: 对、okay, ，有人说童话顺，太好听了。
1: 有，我吃得起苦，动力火车。
2: 谁是叫我吃得起苦啊？不是出路哦，各位。
1: 很容易乱啊。
4: 然后听众想
2: 不是走出去就有路，也不是、啊
1: 嗯，也不是，也不是。
4: 听众想要拉票的歌曲还包括了有《如愿》，王菲的《如愿》
1: 啊。OK，
4: 《天下有情人》。
1: 天下有情人。
4: 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嗯自己。
1: 想一下。FM 1003
4: 路况情报。还有苏慧伦的《被动》
1: 哦，
4: 李代沫哎，
1: 李代沫吧，谢谢你，
4: 谢谢你，对李代沫的谢谢你。还有王杰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
1: 童话顺你讲吗？
2: 对，嗯，有。
4: 好，还想为哪些歌曲来声援呢？记得投票，今天是我们优选1000投票的最后一天。提醒你，以下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PIE 网张已在 Stevens Road 跟 BKE 之间，小心驾驶。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6: UFM 1003天气报告。
2: 现在看看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哦，东南西北中目前呢，中部是属于不健康水平102点，那其他地区是还 OK 的。OK 是局部多云，接下来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9:01。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runo Mars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名次被列入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一篇论文的致谢名单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和经济学系特聘教授方博亮对此感到非常的困惑。他澄清自己不认识论文的四名作者，也未曾就论文的内容发表任何评论或者是提供任何数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出了一篇论文，指新加坡公务员在一些新地铁站公布前的一两年，购买未来站点附近的私宅的比率高于背景相近的非公务员，并据此推断，部分公务员可能利用尚未公开的政府信息提前购房获利。公共服务署已表明正检视论文的数据和研究方法，若发现有实质依据，将会交由贪污调查局处理。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迎来首个职场身心健康中心，为上班族及家人提供心理咨询、艺术心理治疗和家庭辅导等多项服务。这个称为触爱房 at 资金大厦的职场身心健康中心，就设在凯德集团总部资金大厦 Capital Tower 内，由本地非盈利慈善机构触爱社会服务主导，凯德集团支持，星期二正式启用。日本在9月21号敬老节前夕公布全国百岁人口首次突破10万大关，其中最高龄女性114岁，男性112岁。日本政府在鼓励老人活出精彩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高龄化带来的财政与看护人力缺口。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runo Mars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0: 放下。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4: 在收听早班的 Play Show， 早班 Play，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
1: 早安，我是丽梅。
2: 你好，我是程瑶。
4: 我们就抽播一些听众推荐的歌曲啦。除了刚刚我们在新闻之前讲的一些歌名，抽播啦，因为好多首歌曲哦。我们就看，
1: 可能不小心给我们
4: 想要拉票了。
2: 大家，你们可以到我们 UFM 1603.hk 的提名歌单去搜索你想支持的歌，因为有些听众提的歌可能没有在投选的歌单里面。
4: 但以下我查了一下，应该都有。可以搜寻歌名的。毛不易。
5: 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帘。
4: 一荤一素。
1: 哭杀
4: 哇，
5: 谁都看见我在想你。
4: 他的音质都是在那个年代的，
1: 我们是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哇，光辉岁月啊。
4: 这首歌排名应该会往前，比起前几年，
2: 毕竟他上了浪姐
4: 啊，曾沛慈。心碎，来，还有，哎 ，sorry， 哇，也在里面。哎，这个是不是刚好1987啊？
1: 很久啊，好久的歌哦。
2: 哎，不就是您青春岁月的歌曲吗，姐姐？
1: 对，是的。哎呀。
4: 因为这首歌剪进我们的预告里头嘛，然后每次有听众问叫什么歌名，什么歌名，
1: 是什么歌名呢？
4: 卡农 in love， 蔡佩萱的歌曲卡农 in love。 还有什么？
2: 怎么办？好歌有太多了，但你只有20张票哦，而且是今年优选1000的最后20张票，只剩今天了，赶快去投你想支持的歌曲。
1: UFM 1003.hk。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FM 1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18，以下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AYE 往 MCE 在 Bo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出口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跟 BKE 之间。另外要提醒你，这些路段发生了事故 ，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 Avenue 2的第一条车道。SL 一往 CT 一过了 U 出刚弱的第二跟第三条车道。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邻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UFM 1003优选。

0: 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看到这则新闻，在印度北方的一个村庄，当地的这个村。

0: 然后也不满意他的处理方式，于是这一批村民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
0: 把这个技术人员给绑在电信号塔那边。
2: 他只是打工的，
1: 对啊，
2: 他也无法控制那个网络吧？
0: 绑在那个地方扣留他。哦、哇！你不把这个问题给搞定，你不让我们的网络讯号变强，你不可以走。
2: 要用绳子。
1: 对啊，你好歹不用绑他，就让他慢慢去那边
2: 处理
1: 去处理啊，怎样去把那个网络弄好啊？你绑住啊，大家各自的花时间，浪费时间。
0: 应该是要做给电信公司看啦，啊、就跟电信公司讲说，
1: 太幼稚了。
0: 我把他给扣留 啊，你们赶快给我解决网络
2: 差的
0: 问题。你的人
2: 现在在我的手上，你还不给我网络？
0: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
2: 可以这样的
0: 网络讯号。好 ，OK， 这个在印度其实、OK， 动用私刑在印度其实
1: 在小村庄
0: 某个程度是普遍的，因为对司法没有信心了嘛。OK， 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我的想法是，大家对网络讯号的要求真的，这个年代哈，你没有网络，你网络讯号差，活不下去。
1: 对你不是找你的 wife， 你再找你的 wifi，
2: 到了人家家里去餐馆，
0: 你可以没有 wifi， 但你不可以没有
1: wifi，、
2: wifi 那么重要。
1: 会吗？你们会这样子吗？就到一个地方去先找 wifi？
2: 有了居家办公的话，你没有网络的话，真的是蛮崩溃的。
0: 哎、欸，我出国的时候，我也会焦虑耶。因为尤其是在国外哦，如果你的那个讯号不好的话，你会发现你什么事都做不了，你要去的地点你也查不到，地图你查不了、然后要做什么你可能都写在你的那个网络云端的文件档里面，一没有网络我们就失能了，
1: 要转账也难，
0: 对
1: 对，要付款也难、也是哦，这 WiFi 现在也离不开了、
0: 就网络已经是变成一个刚需了。
1: 你说我在想，如果我爷爷还在世的话，我跟他说 WiFi 这件事情，他会不会有点很乱？怎么会是什么来的？
0: 对，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2: 人人都需要，
0: 大家都好需要它，不能没有它。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2: 农历是八月初六。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Tree 还有 Eden 吕哲安的歌曲半糖去冰，
1: 我是无糖全冰。我叫饮料。
0: 理解有吗？
2: 我是啊，嗯，
1: 你平常点泡泡茶，你的糖度
2: 跟冰，我不喝泡泡茶，
0: 他不喝泡泡茶。
2: 我从
1: 天哪，你人生缺了好多东西哦，
2: 没泡泡茶而已，
1: 哎，泡泡茶哎，
0: 你看，你就没有记得梅姐这个小细节，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我记得你，哎，你要半糖去冰啊，你要什么什么，我的应该是四分之一糖啊，去冰也是、哦、去冰，少冰。
1: 我是无糖正常冰，但我朋友总说你喝泡泡茶喝无糖，你到底是喝个什么东西？
0: 假装那个健康这样子，
2: 对，
1: 然后
2: 自我安慰，
1: 就是求一个你又想喝，但又内疚，担心喝太多糖分，所以就选择一个无糖比较健康。
0: 那梅姐的Kopi O呢？Kopi O小袋，
2: 小袋
0: 对吧？嗯，Kopi O Kopi O 果冻冰是
2: 自我安慰啊。就小袋，可是我每次、
0: 这有差有差的，
2: 就有差了。可是我当初是为了，因为大家都喝少糖，我就跟着少糖。可是刚开始我是不适应的，觉得哇，好像一点
0: 少了点什么
2: 都没有。那慢慢适应了。
1: 有一段时间你是很喜欢喝可乐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每次我们出去吃饭，你一定会点可乐。
2: 对，
1: 现在就比较少了，
2: 少很多。
0: 所以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人记得你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像这首歌所说的啦，
2: 希望有咯，可是
0: 希望有。
2: 是没有、
0: 啊、有没有以前前任啊记得你？
2: 没有，现在帮佣了，帮佣比较记得我不喝什么。
0: 还是你喜欢吃什么啊？你的吃的方面比较难的。
2: 对对对，
0: 他们懂吗？他们有没有一本百科全书讲说梅姐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这个？
2: 因为基本上我叫他们买的时候就已经是我本身就要吃的，所以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我不吃什么。
0: 可是如果下一次他在你没有提醒的情况之下他懂，比如说你不要辣，你这个要多辣，这个要什么，他们有没有办法记下这些细节？
2: 没有欸，他们还好嘞。
1: 但他们有没有买错过？比方说买了一些东西或做了一些菜是你不吃的，
2: 也还好欸，
1: 都没有。因为我记得跟梅姐出去吃饭，梅姐的嘴巴会稍微刁一点点，就好像对于一些食物
0: 软的不吃，就是
1: 软的不吃。
0: 可是他有例外的，所以就变成很难
2: 捉摸，
0: 很难捉摸，
2: 难以捉摸
0: 的女人。
1: 你是看心情吗？
2: 不是看心情，
0: 他有那个的，
2: 对，我有一个那个，可是说不出来。
1: 你的帮佣还好吗？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没有，都没换。
0: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碰到一个男生，你所有讲过的东西，你的喜好，他都记得，然后他给你那杯饮料，还是买的那包饭，
2: 你是想下辈子的事情吗？
1: 我会害怕。如果我会觉得你有时候。我随便说说的东西，你如果记得的话，我会爱
2: AI 男女啊，男女朋友，
1: 现在男友女友、啊，
0: 现在只有 AI 会记得那么清楚了，是吗？

0: 是轿车司机大哥穿着牛仔裤，左手戴着黑色的手表，
1: 然后有一点汗毛，
2: 这样又看得出汗毛。
1: 这个照片看得出来有一点那个手毛，
0: 他的
1: 汗毛啊。
0: 水壶的瓶子是一点深灰色，
2: 我是一个蛮年轻的那个司机哦，
0: 一个整。
2: 你后面坐的美女，你有注意到她吗？
1: 对，后面坐的是我们的嘉怡，
0: 我们家嘉怡
2: 最年轻的
1: 对
2: DJ 啊。
1: 哎，那个大哥，你懂我们在讲你吗？
2: 对，
1: 就是你刚刚丽美讲说帮佣记得他的喜好的时候，你笑出声的这位大哥，
0: 跟后面的乘客 say 一个 hi 啊，
2: yeah，
0: 说一声 hi，
1: 然后应该是刚刚经过乌节路啊，看这个照片，
2: 对，也不用给他折扣哦，不用给他折扣，他家有钱，
3: 不是跟你要折扣，
0: 不是，
2: 不用折扣的哦，不用折扣。
0: 感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1003呢、啊，
2: 他还不知道吗？这个是我们在讲，他还不知道吗？嘉怡，
1: 他不懂，那你直接去 tap 他，刚讲说，哎，我是嘉怡就好了嘛，
2: 我是嘉怡。
0: UFM 103路况，我们给你路况，这位大哥，你现在站要去哪里？
2: 谢谢你锁定我们 UFM 103哦。
1: 早上时间9:36，提醒你 ，Queensway 往 AYE 过了 Holland Road 的第四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re Road 的出口交通拥堵，最后是 AYE 往 MCE 过了 PIE 有障碍物，避免使用第二和第三条车道。
2: 车牌。
0: 直接爆了，
2: 可以养啊！后面是66的
0: 啊，66，
2: 后面是66啊，
1: 66大顺啊，
2: 坏啦！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新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4到8，
1: 因为我的耳机是那种夹在耳朵上面的嘛，
2: 有点像所谓的耳环，
1: 有一点点像，主要是因为呢，它夹上去的话呢，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我还是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但其实不会影响太大啦之类的。然后坏处就是，可能你拨个头发、摘个眼镜之类的，它就会给你弄掉，你知道吗？对，我就像去一个服装店的时候去看衣服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试了一个包包嘛，包包一拿起来的时候，
2: 你耳机就
1: 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我在那个服装店的现场趴了一个小时，而且它好滚不滚，它滚在女性内衣部。真的 exactly 女性，我就在一堆胸罩内裤下面，
2: 就在那边上下其手，
1: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又不好意思。后来叫工作人员来，工作人员只是理我一下就跑掉了，你知道吗？
2: 所以他没有帮你拿出来哦，
1: 找不到，就是好掉不掉，掉在那一区。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所以后来你有找到吗？
1: 没有找到。
2: 会不会掉在包包里面？
1: 找过了，我就差那个胸罩没有翻过来找了。
3: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间超市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明柜台前的两条队伍长度差不多，但大家总觉得自己排的那一条队伍动得特别慢，所以排队的人会不断的偷看隔壁的队伍，结果越看越烦。数学家也研究过这种现象，他们发现当我们一直比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会变得特别漫长。人生也是如此，你可能本来过得还不错，但当你看到同学升职、朋友买房、别人结婚，你就会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落后了，人生进度好像变慢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告诉自己，少比较，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节奏。让我们焦虑的很多时候不是慢，而是一直看到别人有多快。让自己好过点。

0: 告五人的黑夜狂奔，之前你还听到了梁静茹的歌曲《崇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那里交通拥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是25度。今天看天空好像晴朗了一点，然后烟霾也好像退散了一些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UFM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上午的10:02，你好，我是欣盈。看到听众朋友说，对呀，今天的烟霾好很多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好，希望一直保持下去。我昨天谢谢嘉怡来帮我代班，对，昨天生病了，然后看到听众朋友关心的这个简讯，有问说你生病比较好一点了吗？然后有看到听众朋友说好好保重，记得不要太操劳哦，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好一点了，就很开心。感谢感谢。然后我今天早上看那个 Instagram 的时候，还有看到听众发简讯来慰问，跟我说祝我早日康复，希望我赶快好起来。哎呦，真的很感动耶。那个听众朋友也太好了吧，跟真的感觉很温暖。哎，你看人在生病的时候就是有点脆弱，就特别容易感动。感谢感谢，谢谢你们，真的是太碎了。为什么你们这么好？好好好，哎，不要这样说，太矫情了。 OK， 好，接下来送你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因为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一个星期过半了，今天就适合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啊，一段自己喜欢的音乐，喜欢的歌曲啊，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哦。还有大家保重身体，可能就是因为烟霾，再加上因为最近工作可能太忙的关系，所以那天星期二晚上，星期一晚上回家的时候就发烧，全身痛，现在好多了，谢谢你们。

0: 这是派伟俊还有陈华一首很好听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这首歌曲你有头吗？还有邓紫棋的《我的秘密》，以及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也是你之前听到的优选好歌。 UFM 1003我们的优选一千，9月16号，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投票日，赶紧把握机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的这个问题，这个可以看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你平时最常被说到的是，人家对你说的话，最常被说的是 A， 哎呀，你想太多了，还是 B， 你动作好快。你最常被说的是，因为可能都有哦，可能有时候人家说你想太多，有的时候人家说你动作好快，但哪一个比较常发生呢？ A 你想太多了，还是 B 你动作好快？8851003。

0: 蓝又时的孤单心事，之前你还听到了秋风泽微笑分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6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B 面，今天的问题是你比较常被人家说 A 你想太多了，还是 B 你动作好快？选择 A 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听众朋友当中选择 A 的占了 56%， 比较多一点点。那选择 B 的朋友呢，则是占了 44%。 比较常被说想太多的人，像是有听众朋友就说呢，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有事发生的时候都会往坏的方面想，所以呢，女儿每次都说我想太多了啦。那还有呢，看这位听众朋友也是哦，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多虑的人，所以选择是 A。 还有听众朋友说，我是 B 型人，就是呢 I'm B type， 我做决定都很快，就算是吃饭只需要少过5分钟，我就可以把饭给吃完了，连吃饭都很快。果然快。而且呢，他刚才还有说哦，我刚刚已经投完了我的歌曲，希望我今天投的歌曲都有进优选1000，果然很快，今天都把歌曲给投完了。还有听众朋友，这位选 B 的朋友说啊，我常常被人家讲我的动作好快哦，可能是因为呢我自己有点急性子。还有听众朋友，这位他说呢，我也是选 B， 我是快手快脚的人，思维快，想好就去做，我是很少后悔的。8851003，你的选择是什么？就有刚刚扭开收音机的听众哦，你是 A 还是 B？A 想太多，还是 B 动作好快？别人比较常怎么样说你呢？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丽星邮轮领航星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2: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你比较常被人说 A 你想太多了，还是 B 你的动作好快呢？选择 A 的朋友目前来到了 38%， 选择 B 的朋友又增加了，现在的比分来到了 62%。 比较多的听众朋友是常常被别人说你的动作好快，像是有听众朋友他说 B 因为我没有耐心，那有的朋友就是说我通常都是很快想东西很快的， I'm a fast thinker。 还有这位听众他说，这样听下来我又有逼我挺有执行力的，想做呢就会马上去做。当然呢也有听众朋友是说有时快有时慢的，我会想但是我会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等事情差不多了我才会做决定。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时间不饶人呐，眼明手快，想一下就得行动了。我们来看一下，拆解一下，如果呢你是选择 A， 常常被人家说你想太多的话呢，你的脑袋很忙，你会想很多，想很深，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事，这种性格让你比较敏感，但是也很细腻，可是很容易累，因为你总是一直在想很多的东西嘛，很多东西在你脑袋里头。你不一定是焦虑哦，你只是习惯把每件事情都想一遍，偶尔其实你也可以不用想那么多的，因为事情不会因为你没有想就变糟糕，有时候可以放宽心一点点。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常被人家说你动作好快，你是一个先做再说的人，你动作很快，决定很快，行动很快，这种执行力让你完成很多事情。但是你偶尔也会听到有人跟你说，哎，你再想一下，你再考虑一下，不要那么快。因为你的快呢，有时候可能呢会漏掉一些的细节，但是你的逻辑就是，哎，反正错了再改，总比不动要好，非常有行动力。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出国必备
3: 啊，出国必备。
4: 有听众一定会带 portable kettle， 就不要用酒店跟饭店的。
5: Thermal scanner，scan
2: the room， 就是那个摄像镜头。
3: 是怕你知道有些人偷窥，他们放一些摄像镜头。
2: 饭店里的房间里的摄像镜头。
3: 你们带的东西真的蛮奇特。Door stopper，
2: door stopper 是顶门的后面，门关起来的时候顶着防盗。真多一层的，
3: 哎呦，真的，我们孤陋寡闻的。
4: 哇，你们不说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用
2: 口哨？
3: 为什么要戴口哨？
2: 危险，哨子啦，哨子。
4: 因为求救啊，就如果说你今天可能你在山里面啊，就不小心跌到山谷，你哔。
2: 温度
3: 跌到山谷，你逼游泳，
2: 赶快拿走
3: 到山谷了。
4: 千万不要说意外不会发生，你带着，你带着总比好过没有。
3: 你有力气吹的吧？如果你掉山谷，你还有力气吹
2: 一个？左边口袋拿出来一个口哨，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6: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7: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6: 这么方便？
7: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6: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7: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宇中的歌曲《靠岸》，之前你还听到了余文文的《已读不回》，还有张远的《嘉宾》。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拍妞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CTE 隧道往 AYE 在 Ke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mo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就是上个星期开始哦，就是大家轮流在 PO 那个80年代的挑战，就是用 ChatGPT 做的图画，就是做的照片，用自己的照片上载啊，然后就可以得出一个你在80年代的样子。然后我在我们 UFM 103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也有看到，你去看 highlight 的话，还会看到在之前又有一个90年代的挑战，是梅姐的那个她90年代的样子，而且还是用她真实的照片。那个我上次就是3月份的时候 PO 的，我漏掉了。然后我昨天看，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哇，惊艳，真的好漂亮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赶快去看一看。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 ChatGPT 最近很有趣的事情，是老大分享给我的，就他很不藏私，因为最近跟他有简讯的时候呢，他就发了一些贴图，是用他自己的照片来做的 sticker，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也很像他。那他就跟我分享说他是怎么样做的，就到 ChatGPT 那边那个 app 那边去选择 image， 然后呢再选择 stickers， 然后就可以用那个上载你自己的照片，然后你要打上什么文字啊或者是字体啊，你就输入你的一些细节在里头，你按 generate， 它就可以帮你生成 WhatsApp sticker 了。然后我刚才就发给了一些听众我自己做的，用我自己的照片做的，有一些我觉得不太像我了，好像它会帮你优化，就是它我觉得那个不大像原本我自己的样子，但有就是有点稚嫩，呵呵，但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如果你想试试看的话呢，要做自己的 sticker 也可以，就用那个 ChatGPT 去做，我也不要藏私，让大家也可可爱爱。

0: 本地创作歌手生猛卓振声的下一个你，之前你还听到了孙盛希眼泪记得你，以及薛之谦的歌曲认真的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Loyang Avenue 往 TPE 的方向，在 Old Tampines Road 之后的第二和第三条车道那里也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另外呢， CTE 往 AYE 在 Moulmein Road 和 PIE 昌邑之间是车多的。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上午的11:18，你好，我是欣颖。你今天坐在位子上多久了呢？我来跟你讲一个有趣的研究哦。我们从小听到大，就是久坐对身体不好，会怎样会怎样，然后就是要常常起身动一动。但是呢，有研究居然发现说，也许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坐多久，而是我们怎么坐。嗯，科学家去研究了坦桑尼亚的一个游猎采集部落，叫做哈兹达族。这个游猎采集部落的族群，他们每天也是差不多10个小时没有在动，跟我们在办公室坐一整天差不多。但是呢，他们完全没有那些久坐会带来的健康问题耶。为什么呢？刚我讲到他们差不多一天有10个小时没有在动，答案就在于他们不是坐在椅子上面，他们是蹲着，不然就是跪着。他们要蹲着，不然就是跪着，因为他们要采集一些东西啊，游猎采集民族嘛。那研究人去研究之后就说啦，诶，其实蹲跟跪这些姿势哦，看起来好像在休息，但其实你的肌肉一直在工作，比瘫在椅子上面还要动得多。所以一样是没有在动，没有走来走去，但是蹲着跪着就是比坐着还要健康。可是我觉得蹲着蹲太久了也好累哟，还有跪的话膝盖也会很痛，不是吗？你可能你要放一个软垫啦。所以这个研究啦，研究人员就说，如果我们下一次需要久坐的时候，可能你是对着电脑屏幕还是什么，除了站起来是一个选项之外呢，也可以试试看蹲着或者是跪着。不用勉强，蹲个5分钟就起来，不然等一下脚麻站不起来，或者是直接蹲太久也是伤害啦。这个不是重点，不是叫我们从此不要坐椅子，或者是一定要跪，或者一定要蹲很久，而是要提醒我们偶尔换一个姿势，让肌肉动一下就好。

0: 文慧茹的歌曲 Crush on You。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6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1000冠军宝座。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好，我是欣盈。你有没有听过 bird test 这个字？ bird test 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面曾经蛮红的，据说是一个很简单但是意外蛮准的感情测试。 bird test 也就是说呢，怎么做这个 bird test 是怎么做的，也就是说你随便跟对方，就跟你的另一半分享一件生活当中的小事。比如说你看到一只鸟，然后你就跟他讲，哎，你看那只鸟好可爱哦， bird test 嘛，你看那只鸟很可爱耶，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他愿意接话问你说，哦，那只鸟长怎么样，你有拍照吗，你在哪里看到的，甚至只是回一句说，哦，对，很可爱，那就代表他愿意跟你建立感情，情感的连接，你们之间交流的那个桥梁是通的。但是如果他只回你一个字，哦，嗯，甚至是根本没有反应，哦，那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这个就是 bird test 想要 test 的，而且它不是随便乱讲的，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心理学的根据。根据心理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呢，叫做情感邀请。意思就是说，当一方丢出一个小小的互动讯号，另一方的回应方式就会一点一点的影响这段感情的稳定度。他的研究发现说呢，能够长久走下去的伴侣，有超过八成的情感邀请都是会被正面的回应的。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呢，就会长久走下去。但那些最后分手的伴侣，只有不到三成会被回应。所以你看哦，重点不是你讲的事情是多大多小，而是他愿不愿意停下来接住你丢出去的这颗球。Bird test 只是一个例子，就是比方说看到鸟问他说，哎，你看那只鸟好可爱，只是一个例子。当然你也可以问其他的。我们常常以为说经营感情需要有浪漫，要有惊喜，要有一些承诺，但是这个 bird test 就提醒说，真正让感情长久的往往是那些最日常最不起眼的互动。当你随口分享一个小小的观察，对方愿意回应你的话，就代表他愿意参与你的世界。所以如果呢，你现在正在处在一段让你有一点怀疑的关系里头，不妨就试试看，随口跟他说一句，哎，你看那只鸟，如果他愿意停下来跟你聊个几句的话，那或许就是爱情里面最温暖的答案了。

0: 4-8。
1: 因为我的耳机是那种夹在耳朵上面的嘛，
2: 哦，有点像所谓的耳环，
1: 有一点点像。主要是因为呢，它夹上去的话呢，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我还是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2: 嗯，
1: 但其实不会影响太大啦之类的。嗯、然后坏处就是，可能你拨个头发、啊、摘一个眼镜之类的、啊，它就会给你弄掉，你知道吗？
2: 嗯、对。嗯、
1: 我昨天去一个服装店的时候，去看衣服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试了一个包包嘛，一包包一拿起来的时候，
2: 你耳机就
1: 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我在那个服装店的现场趴了一个小时，而且它好滚不滚，它滚在女性内衣部，真的 exactly 女性，我就在一堆胸罩跟内裤下面，
2: 就在那边上下其手，
1: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又不好意思。后来我叫工作人员来，工作人员只是来理我一下就跑掉了，你知道吗？
2: 所以他没有帮你拿出来啊、哦嗯，
1: 找不到，就是好掉不掉，掉在那一区，
0: 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所以后来你有找到吗？
1: 没有找到。
2: 会不会掉在包包里面？
1: 找过了，我就差那个胸罩没有翻过来找了。
3: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程响的歌曲，可能之前你听到了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是王玉恩的歌曲《你我他》。这首歌曲啊，就是诉说三个人的故事，围绕着你我他三个人展开，呈现出三人合照、两人相爱的这种局面哦。就是歌曲里头的主角一厢情愿的在一段感情里头沦为外人，或者只是一个配角，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心仪的你满心欢喜的爱着他的那种感觉，很心酸的一首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BKE 在伊顺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看到了 West Coast Highway 市区在 West Coast Highway 的高架桥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是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挺冠的歌曲，我以为之前你还听到了张惠妹《我恨我爱你》，还有 Yoga 林宥嘉的《怪情歌》。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Clementi 之后，以及 PIE 网张仪在 KPE ECP 的出口处都有车子抛锚了。
2: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0: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这个时候你吃饱了吗？还是正在吃你的午餐呢？肚子饿不饿？饿的话呢，诶，接下来这个可能会让你更饿，因为我要讲这个梅姐韩国团的美食了。这些韩国的美食哦，你听到绝对会流口水，因为这次行程吃的呢不是普通的团餐，而是真正很有特色的韩国味道。先来说一说这个韩式鸡汤面，细丝鸡肉铺在这个面条上面，汤底呢是用鸡肉熬的，很浓郁，但是呢比生鸡汤温和一点，喝下去非常的舒服。冬天，因为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初冬嘛，想想看初冬的这个季节再喝一碗韩式鸡汤面多温暖啊。还有呢就是鲍鱼石锅饭，鲍鱼和内脏一起煮，味道非常的鲜美。然后呢吃完米饭哦，再往石锅里面加点水，还能够享用新香的锅巴汤，一锅两吃，就你又能够吃到鲍鱼粥，还能够喝到锅巴汤。还有就是韩式烤肉，这个就不用讲了，你一定很熟悉，在去韩国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很多的韩剧里头也会看到他们边吃烤肉边包着那个紫苏叶，哇，看起来就很好吃。而且这个据说呢是韩国人在冬天的最爱，有时候有这么一说，是韩国人最喜欢夏天的食物是冷面，冬天就是烤肉了，肉跟蔬菜还有小菜一起上，包着吃或者是拌饭吃，都让人食指大动啊。还有什么呢？还有韩式烤鱼配肉饼，烤鱼用盐直火烤，蘸芥末酱油吃，肉饼外酥内软，搭配这个酱醋的蘸料很传统。另外在到了泉州之后呢，当然要吃泉州拌饭配海鲜葱煎饼，还有玛格丽米酒。泉州是拌饭最有名的地方，据说呢以前有一位金生元爱吃五色五味米做的拌饭，活到100多岁，所以泉州拌饭也叫做百岁饭，绝对不能够错过。还有韩式鱿鱼和炒猪肉啊，韩定食啊，韩式生鸡汤啊，最后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都是很顶级的料理。一句话，这个团呢就是吃货团。丽美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还有双人折扣200块钱哦。另外还有就是呢，要告诉你哦，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只限2天，9月26跟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以上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UFM 103请25-2530的幸福聚餐爆满啦，
5: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四川豆花饭庄见咯。未能加入的听众也别失望，继续锁定 UFM 103，我们会有更多活动邀你参与。
4: UFM 103请
0: 25-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6: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离心邮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有这样一句话，说生活中的遗憾，我们常常怀念不已。很多东西一旦失去了，即便是多年以后，我们还是会念念不忘，久久难以释怀。失去的总是会变得刻骨铭心，很多人常常都活在过去的回忆里。人们总是对失去的无法忘怀，有些甚至会造成终生的遗憾，懊恼不已。可是我们无法释怀，又能够改变些什么呢？失去的终将无法找寻，再也无法挽回。有个男孩得了癌症，他总是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非常孤单。有一天，男孩的妈妈看他这么无聊，就让他出去走走看看。男孩就在街边溜达起来，正走着，忽然间他透过商店的玻璃窗看见了一位女孩。女孩穿着白色长裙，漂亮极了。男孩被她的气质所吸引，一见钟情。思考良久，男孩终于鼓起勇气走进那家 CD 店。女孩看着男孩，露出天使一般的笑容，微笑着问男孩想要哪种风格的 CD。 男孩紧张得满脸通红，慌忙中随意地指着一张 CD 对女孩说，他想要这个。女孩看着男孩紧张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并顺手把 CD 包起来给了男孩。这就是他们的初相遇。男孩回到家，日思夜想，特别想念女孩，特别想约她出去。可是他很紧张，很害怕，怕自己被拒绝，于是把想法埋藏在了心底，只是默默地每天都去这家店，然后买一张 CD 回家，只是为了见女孩一面。这样过了好多天，有一天他终于鼓足勇气，在女孩低头为他包 CD 的时候，男孩在柜台上留下了自家的电话号码，然后就转身跑掉了。半个月之后，女孩已经好几天没有见过男孩过来了。女孩鼓足勇气按了电话，但令女孩想不到的是，电话那头接起的是男孩的母亲。她还告诉了女孩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因为男孩昨天已经离世了。后来男孩的母亲在清理男孩遗物的时候，发现衣橱里那些从来没有打开包装的 CD。 母亲拆开了 CD 外面的包装，忽然从里面掉出一张纸条来，上面是一行很娟秀的字迹，写道，我觉得你人很好，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出去玩吗？男孩的母亲拆开了所有的 CD， 每一张 CD 里都写着这样一句话。遗憾的是，那个男孩从来没有想过打开这些 CD， 也就不曾发现女孩留下的字迹。或许我们也会觉得遗憾，如果当初打开了 CD， 看到那段话，男孩最后的人生便不会是这样的。但命运它从来就不给我们等待和思考的时间，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再也无法挽回。生活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总是握紧自己的拳头不放开，当你松开的时候，你注定会失去一些什么。如果我们一直把手心张开无所畏惧，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失去的了。如果不小心失去，也不要让自己永远沉浸在回忆里，不要让自己在痛苦里反复折磨，微笑一下，把它当作是人生当中的美好记忆吧。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出国必备
3: 出国必备
4: 有听众一定会带 portable kettle 就不要用酒店跟饭店的
5: thermal scanner
2: scan the room 就是那个摄像镜头
3: 是怕你知道有些人偷窥他们放一些摄像镜头
2: 饭店里的房间里的摄像镜头
3: 你们带的东西真的蛮奇特 door stopper
2: door stopper 是顶门的后面门关起来的时候顶着防盗真多一层的
3: 哎呦真的我们孤陋寡闻
4: 哇你们不说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用、
2: 啊、口哨
3: 为什么要戴口哨
2: 危险哨子啦哨子
4: 因为求救啊就如果说你今天救救可能你在山里面啊就不小心跌到山谷你哔
2: 温度、
3: 哦、跌到山谷你逼游泳
2: 赶快拿走
3: 到山谷了
4: 千万不要说意外不会发生你带着总比好过没
3: 有你看你有力气吹了吧如果你掉山谷、
2: 啊、
3: 你还有力气吹
2: 左边口袋拿出来一个口哨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The Play Show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春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两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以及 PIE 往张仪在 KPE ECP 的出口处，请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警察部队昨晚发文告说，当局8月28号傍晚接到报案，指樟宜机场第二达科大厦过境区内的一间商店发生偷窃案。初步调查显示，一名店员发现店内的三副太阳眼镜不翼而飞，在调阅店眼画面之后，发现一名少年在傍晚6点28分左右偷走三副总价值超过1400元的眼镜。机场警署警员随后展开调查，迅速找到涉案的16岁乌兹别克斯坦籍少年和他39岁的母亲。警方展开搜查之后，取回三副眼镜，同时发现母子俩原来还涉嫌从其他商店偷走多样物品。警方指出，两人将分别在星期三被控上法庭，偷窃罪名一旦成立，可被判最高7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兼施。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迎来首个职场身心健康中心，为上班族及家人提供心理咨询、艺术心理治疗和家庭辅导等多项服务。这个称为 Touchpoint at Capital Tower 的职场身心健康中心就设在凯德集团总部资金大厦内，由本地非盈利慈善机构触爱社会服务主导，凯德集团支持，昨天正式启用。据触爱社会服务介绍，那里提供15项服务，其中7项为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才可参加的家庭辅导、雇员援助等免费服务，另外8项是开放给公众的收费服务，其中包括艺术心理治疗。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1000，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卓文萱还有曹格所合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之前的卢广仲《太阳与地球》，以及 FIR 飞乐团的《Get High》。下午1:16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你已经吃饱饭了吗？谢谢刚刚有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 Yes， 我今天又是吃的比较饱，这几天我都吃很多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天气的关系吗？就一直吃很多，然后就是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昏昏欲睡。哎，说到吃哦，你最近在外头用餐的时候，你有买饮料吗？就你有喝饮料的习惯吗？如果你是有买饮料喝饮料的这习惯的话，你知道随着新加坡饮料容器退还计划，也就是那个 BCRS Beverage Container Return Scheme， 它的过渡期限要快接近了，10月1号，所以新加坡的一些零售商呢，他们在大幅的降价，有很多促销。为什么会有这些促销？因为有很多比较旧的一些旧款饮料啊，他们没有印上这个 Return Right BCRS 的那个退瓶标志，所以呢很多零售商他们现在就大幅的降价，然后希望可以清空他们的库存。这个 Return Right 标志呢，是新加坡从2026年4月起推出了饮料容器退还计划，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了哈。你用拿你的这个瓶子拿去给它退还，这个塑料瓶，或是易拉罐，就是你买这个饮料的时候，你算是支付了那个押金。如果你要把你这个押金拿回来的话，喝完之后把空瓶投进这个回收机，就能拿回这个押金。我是有用它的。但是呢，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我都是喝那个矿泉水，就是有时候在外头不方便啊，就我的水也喝完了，就买一个矿泉水这样子，我有去还。然后因为10月1号是相关新规定啊，执行或者是旧库存清理的最后期限了，10月1号，所以没有贴这个标志的旧包装饮料是不能再按新计划合规的销售，所以商家们必须赶快把这些老包装的茶饮啊、饮料啊、商品啊打折甚至半价清仓卖掉。有喝饮料的习惯的朋友赶快去抢。我自己会去留意看看啦，因为我自己虽然我好像经过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已经有那种 BCRS 的那个标志了嘞，好像是齁，还是可能因为跟我喝的饮料有关系。因为就是如果你喝饮料的话，你可以去留意一下很多零售商他们在大幅的降价这个饮料的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SLE 朝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留意 Loyang Avenue 这是朝 Tampines Expressway 在 Old Tampines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有其他及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三，所以今天我们的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就是开盲盒。

陈令九的第二顺位，之前还有飞到尔阿拉斯加海湾，下午1:27 UFM 1003茶余饭后。有听众朋友问我说，于令啊，自从 BCRS 政策要开始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习惯有什么改变吗？我就说，因为我很少喝饮料，所以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偶尔有喝的话就觉得要收着那个瓶子很麻烦，因为以前就是可能你就直接拿去那个 recycling bin， 就是回收箱，就是丢进去就好了。但现在又要把那个押金拿回来嘛，你们就收着那个瓶子，所以我就觉得稍嫌有点麻烦。我们会就是放在家里头，放几瓶之后呢，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下去家楼下，因为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家附近还是要走一下，就有一个回收箱，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放进去。那我还是觉得收着这个东西有点麻烦，但是我们是会收着的啦。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他发现他的生活习惯有所改变，现在会对路上的瓶瓶罐罐留多点心眼。

0: 会特意去看有没有那个 10C 的标志，有时候会甚至会觉得他这群他这类群众呢就是政府的大根马根是这样子吗？你会去留意其他瓶瓶罐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外头看到有人落下的瓶瓶罐罐，你会把它捡起来拿去回收是吗？哦，这样子就可以赚那个押金的钱是吗？我完全没有这样想过耶，他没有改变我任何就是习惯， 我只是觉得麻烦，但是哦，原来有这样子的朋友会特意留意说有没有人把那个瓶子落下，然后你可以拿去帮他回收，对吗？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好厉害。当然呢，其实今天是礼拜三，今天我们的清醒一点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开盲盒。有听众朋友呢非常期待这个单元，他说云林来开盲盒了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的问题听好，你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个很久没有用过的东西，你会怎么处理？ A 拍照放到二手平台出售， B 送给刚好需要的朋友，又或者是 C 先收起来说不定以后会用到啊。 OK， 重复一下问题，你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一个很久没有用过的东西，请问你会怎么处理？ A 拍照放到二手平台出售， B 送给刚好需要的朋友，或者是 C 先收起来说不定以后会用到。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分享到88551003跟我分享啊，也可以顺便告诉我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答案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陈雪凝所演唱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接下来 Aline 好朋友的祝福。下午1:38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今天的问题就是，你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一个很久没有用过的东西，请问你会怎么处理？ A 拍照放到二手平台出售， B 送给刚好需要的朋友，还是 C 先收起来，说不定以后会用到。我真的发现我们听众朋友的个性都不太一样，今天 ABC 都有人选，而且也有很多人选会丢掉，但是今天没有这个选项。 OK， 你要从选项当中选一个，我没有一个给你丢掉的选项啊。那你从三个里头选一个。这位听众说选 C 吧，留个3到6个月，如果还是没有用到的话就会捐走。这位听众说先二后一再三， B 送给人，放到忘了就是不需要啦，给掉也无所谓，放网上卖也得要等说有买家，很占空间呢。还有这位听众说选 A 拿出来用，没有这个选项。选择 B 就是送给那些现在可能需要的人。这位听众就说像我好鱼鳞，他选 D 马上丢掉，没有这个选项。选 C 他说他是一个很 sentimental 的人，留着这个东西就代表说对他有点感情嘛，所以他可能会选择留着。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他选择 C，所以今天选 C 的朋友感觉上好像比较多，先收起来说不定以后会用到。那你呢，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很可惜就是今天这个问题里头呢，它选项里头呢没有一个丢掉，因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应该会选丢掉。你都已经放这样久了你都没有用到，那就等于说可以处理掉它咯，或者是捐走咯。我可能也是会捐走，但是它就是没有个选项，所以硬要选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择 A。
2: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陶喆二十二，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有听众朋友说，老实讲，他在二十到三十岁的时候可能会选择 C， 但现在他有一点看破红尘，是这样讲吗？留越少东西比较没有压力。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他选一卖不掉就二，不过平常还没有到二，他妈妈又开始拿起来用着。我跟你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家里头如果有人就是很舍不得丢东西的那种，他没有到非常舍不得，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感觉这个东西还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把它丢掉？他就会收着，叫我收着，然后就说搞不好以后还有一些作用啊什么。所以我在打扫的时候很怕我先生在旁边，因为有一些什么东西我是准备想要丢的了的话，他在旁边说，哎，这个 OK 嘞，看起来我可以拿去用。我说你不用用到它，你给我拿回来。我跟你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茶余饭后开盲盒，就是你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个很久没有用过的东西，你会怎么处理呢？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选 A， 他就说感觉这个是最接近丢掉的那个选项。是 A 就是拍照放到二手平台出售， B 送给刚好需要的朋友，以及 C 先收起来，说不定以后会用到。今天的这个盲盒究竟要测试的是什么呢？今天就是要测试你对拥有东西这件事情的真实态度。所以呢，他没有丢掉这个选项， OK？ 选择 A 的朋友，拍照放到二手平台出售，这个相较下是比较少人选的耶。你是属于价值转换型，你比较习惯把物品看成一种可以重新分配的资源。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考虑它能用多久，转卖值多少，甚至会想啊，以后不用了那会怎么办。这代表你对物品的剩余价值比较敏感，你未必不爱花钱，但通常比较少愿意让钱花了之后完全没有回报。你是属于价值转换型。选择 B 的朋友，也就是送给刚好需要的人，你是属于关系价值型，你对物品的价值不一定只看价格或者是它的实用性。如果东西能让别人开心，或者是刚好解决朋友的需要，你可能会觉得送出去比留着更有意义。这和心理学当中的亲社会消费有关，人们有时候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花钱或分配资源，并从中获得满足感。你可能不是最会精打细算的人，但是呢，容易觉得说啊，买东西如果能够让别人开心也很值得，你很利他。所以呢，这是选择 B 的朋友，你是关系价值型。最后选择 C 的朋友很多，今天很多选择 C， 你属于未来可能型，你比较容易保留物品，因为你会想到它未来的可能性。这种倾向呢，和损失规避有一点关系。人们有时候因为不想失去一个未来可能有用的东西，而选择继续保留它。所以你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现在用不到，但以后可能会需要。但是你的盲点是，东西买回来以后可能因为舍不得浪费，反而就一直留着，它就变成了是家里头的一个占位子的一个东西。所以你是属于未来可能型。刚刚你选择的是什么呢？
2: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四到八。
1: 因为我的耳机是那种夹在耳朵上面的嘛，
2: 哦，有点像所谓的耳环，
1: 有一点点像。主要是因为呢，它夹上去的话呢，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我还是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2: 嗯，
1: 但其实不会影响太大啦之类的。嗯、然后坏处就是，可能你拨个头发、摘个眼镜之类的，它就会给你弄掉，你知道吗？
2: 嗯、对。
1: 我昨天去一个服装店的时候，去看衣服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试了一个包包嘛，一包包拿起来的时候，
2: 你耳机就
1: 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我在那个服装店的现场趴了一个小时，而且它好滚不滚，它滚在女性内衣部。真的 exactly 女性，我就在一堆胸罩跟内裤下面，
2: 就在那边上下其手，
1: 一直看，我又不好意思。后来我叫工作人员来，工作人员只是来理我一下就跑掉了，你知道吗？
2: 所以他没有帮你拿出来啊、哦嗯，
1: 找不到，就是好掉不掉，掉在那一区。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所以后来你有找到吗？
1: 没有找到。
2: 会不会掉在包包里面？
1: 找过了，我就差那个胸罩没有翻过来找你。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4: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毛不易所演唱的《不染》，之前还听到拉拉徐佳莹的《不要再孤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不给提马若，这是朝市区方向，在 CTE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酒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不行。
1: 这是 Gareth T 汤令山所演唱的颜色。有听众朋友说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汤令山他的音色非常的独特，很好听。之前他有袁若兰、吴中明所合唱的《心愿便利贴》，说实话，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马上想到那个音综？就是在浪姐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走音演唱表演。我现在没有办法来，我自从那时候，我本来在想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要不要。可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哇，那个表演多怎样怎样怎样，我就很好奇，所以我就去看了。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差啦，但是呢，可能是因为之前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哎呦，唱的有多烂多烂，所以我带着那种感觉进去，但我觉得 OK 啦，还好。可能有修过音，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了之后确实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我每一次一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让我表演。之前啊，林俊杰的《对的时间点》，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最近呢，其实我在刷脸书的时候看到这么一篇贴文，先问一下，你觉得有孩子，就是有生孩子跟没孩子，哪一个比较幸福？就是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他针对这个话题呢聊开来，所以先问一下我们听众，你觉得有孩子跟没孩子哪一个比较幸福？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还有为什么？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T1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比较缓慢， AY1 朝大势在 West Coast Way 的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请你留意。较早前 Outram Road 就是在 Second Hospital Avenue 那里也有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及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不忘当时的自己。
3: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雪艾尔所演唱的歌曲《渐冷》，之前他李圣杰的《手放开》。下午2:2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最近我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这么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趣。你觉得有孩子跟没孩子哪一个比较幸福呢？在分享文章之前，我就问一下听众朋友他们的看法，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他在有孩子跟没有孩子前都有一个条件，他就说要看你的孩子孝顺聪明吗？那你这个怎么预期？你要生了出来你才会知道的吗？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其实跟你有没有孩子幸福是两码事，主要是你生了怎样的孩子。如果是来讨债的，那还是不要的好，最重要就是要自己身体健康。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19年前觉得没孩子自由没责任等于幸福，19年后发觉有了孩子，幸福是一层一层发掘不完的幸福。当然当中肯定有辛有苦有辣，但大部分是甜蜜。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说有孩子比较幸福吧，因为带给你多一点的记忆啊，微笑欢笑，也能在他们那儿学到一些东西。还有孙子也是啊，撇开传宗接代不谈，有孩子就是有未来有期待，况且也不是说想生就一定会有啊。这说到重点，有时候不是你想生就可以有。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有孩子幸福，他喜欢小朋友的天真无邪还有可爱模样。还有这位听众就讲说有孩子的永远不会理解没孩子的幸福，没孩子的永远不会理解有孩子的幸福。开心就好。这位听众朋友说应该不能在空中说没孩子比较好吧，你当然可以讲啊，反正又不是我讲，我只是帮你念出来，那也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我是念出你的留言法了吗？这位听众朋友说有孩子比较好吧，有感觉比较幸福，有个答案吗？这个答案呢是有的，但是呢这个答案又很复杂。怎么讲呢？最近我滑脸书的时候看到这篇文章，他说到了有一名心理学家叫做保罗·布鲁姆，他在几年前一篇文章里头就指出啊，生孩子对我们的

0: 幸福感的影响，其实是很复杂的。多项研究表明，当家里添了宝宝之后，父母的幸福感其实会明显的下降，而且这种低潮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好真实哦，因为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在聊到自己家事的时候啊，就是家里就是说有孩子当然比较幸福啊，有苦有甜啊什么，但这个研究报道是讲说，其实很多父母亲一添了宝宝之后呢，幸福感其实是会下降的，而且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仅如此，夫妻之间的满意度也会下滑，通常等到孩子长大离家之后，他才可以缓过来，所以是要等到孩子长大。生孩子会让生活质量变差，这听起来是有点扎心，但是呢，这位心理学家他就说，毕竟养育孩子，尤其是他们还小的时候，意味着你要面对经济压力，严重的睡眠不足，各种焦虑，对妈妈们来说，还要承受怀孕啊、哺乳啊，这个身体负担。原本恩爱的浪漫伴侣，也可能会为了谁来睡觉、谁去工作，而变成斤斤计较的一个战场。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啊，干嘛要生孩子？但是呢，这位心理学家也说，我们对孩子的那份深沉的爱，让生养孩子这件事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对日常幸福感的冲击。这说明了一点，人生不只有快乐这种追求。你问很多人的时候就说，你觉得人生意义是什么，他可能就说开心快乐咯就好咯，开心就好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呢，养孩子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人生不只有快乐。他就说，当他抚养儿子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他们每天可以给他带来多少简单的快乐，也不是说他们对他婚姻有多大的帮助，他指的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生活的满足感、目标感和意义。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这么觉得，每当人被问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的时候，有孩子的父母往往比没有孩子的人给出更肯定的答案，那就是呢，他们觉得他人生拥有更丰富的意义。所以是的，幸福感会下降，但是总的来说，如果你怎么样看这个人生的意义，还有你对幸福的定义也是有差别啊。有一些人觉得人生就是有苦有甜啊，你在苦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幸福啊，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快乐啊。所以这个其中这幸福感是很复杂的。但是应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这做的多项的研究就显示，其实啊，有了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啦，真的是会让幸福感下降。但是你问那些有孩子的朋友，他们给的答案都是说，这就是让你人生拥有更丰富的意义的一个做法咯。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UFM 103请按五二五三零的幸福聚餐爆满啦，
5: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四川豆花饭庄见咯。没能加入的听众也不要失望，继续锁定 UFM 103，我们还会有更多活动邀你参与。
4: UFM 103请按五二五三零的幸福聚餐
1: 是由 UFM 1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之前还有小雨的意外。下午2:4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志玲。刚刚在节目里头聊到有孩子是幸福还是不幸福，那其实有很多研究其实报道说，刚开始的时候啦，确实父母亲的幸福感是会下降的，但是你问这些父母亲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他对幸福感的这个定义会稍微有点复杂一些些，他会觉得整体来看也要看目标感，你的生活有没有意义，所以整体来上他还是觉得是幸福的。但是你问没有孩子的人，他们看着这些有孩子的人的时候啊，成天就要面对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一些事情，他就觉得说哎呦还好我单身因为这也是真的，你的幸福感是会下降的。 OK happiness， 你的 happiness 真的是会下降的。但是你问父母亲的时候，他们对 happiness 这样子的看法是比较复杂一些些。再来就有听众朋友说，这样说就是有孩子是先苦后甜，只养自己的话就是先甜后苦，也不一定的。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即便给了孩子很好的环境，那孩子也不一定如你预期当中的成龙成凤的，不一定的，这些我们都拿不定的。 OK 他的后来他的未来他的预期是他怎样，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决定他，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要自己要去调试他。而且有单身的朋友其实也不一定说他后来的人生是苦的。我其实因为我居住的那个区哦，老人家比较多，有很多独居老人，然后我也认识一位邻居，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啦。可是这位老邻居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去追问他为什么啦，我们没有亲到那种程度。但是他朋友很多，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朋友轮流每天去看他，而且不止一个。那时候他其实有一点因为药物的关系，他其实已经有一点认不得人，但是呢就是他清醒的时候他认出我们，他认得出他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他到了临终的时刻，他身边还是有很多爱着他的人啊，他是幸福的啊。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离心游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hey, 别忘了给你单曲循环的那首歌投上宝贵的一票哦。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随便问问出国必备
5: 出国必备
6: 有听众一定会带 portable kettle 就不要用酒店跟饭店的
7: Thermal scanner
4: Scan the room 就是那个摄像镜头、
5: 是怕你知道有些人偷窥他们放一些摄像镜头
4: 饭店里的房间里的摄像镜头
5: 你们带的东西真的蛮奇特 Door stopper
4: Door stopper 是顶门的后面门关起来的时候顶着防盗真多一层的
5: 哎呦真的我们孤陋寡闻
6: 哇你们不说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用、
4: 口哨
5: 为什么要戴口哨
4: 危险哨子啦哨子
6: 因为求救啊就如果说你今天救可能你在山里面啊就不小心跌到山谷你哔
4: 温度
5: 跌到山谷你逼有用
4: 赶快拿出
5: 来到山谷了
6: 千万不要说意外不会发生你带着你带着总比好过
5: 没用你有力气吹的吧如果你掉山谷、你还有力气吹
4: 左边口袋拿出来一个口哨
2: 逼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荣浩，名字。
1: 到故事的最后，从红着脸微笑着到红着眼泪流，曾经熟悉的名字今后列为失踪人。
0: 之前还听到 SHE 的锁住时间，以及刘宇宁的风月。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张仪方向在 CTE 之后有障碍物，请你留意。 TP1 朝 SLE 在 Seletar Link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 PR1 朝张仪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留意。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3: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防部长陈振声在北京香山论坛发言，强调各国要克服安全困境，必须重新思考赢的定义。赢并非仅仅在军事上压倒对手，而是以德服人，赢得信任。他提出三点建议：大国多一分担当，小国少一分担忧，以战略耐心建立互信，不断寻找切实方式，共同创造价值。针对工人党阿育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将国会比喻为国家储备金的风险职能部门，应对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投资设风险限额，人力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福策祥提出严正驳斥。福策祥强调，国会责任是确保问责，不是个别企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商业决策一旦受政治指导影响，就会削弱企业治理。想提升技能却不知道该学什么，想换工作又不清楚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公众今后可以到同一个地方寻求协助。技能及人力发展局联系站 Connect by SWDA 正式启用，从技能培训、职业规划到求职援助，为个人提供更完整的支持。设于有诺市终身学习学院的中心也服务企业，协助雇主重新设计工作岗位和培训员工，让企业转型和员工提升技能同步进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告五人的歌曲，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之前的爱晨、错位时空、叮当、萧景红，也就是阿迪所合唱的可以是朋友。下午3:18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不厌其烦的要提醒你，我们优选一千投票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没有听错，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有投票或者是今天还没有投票，我知道已经有很多就是在投票的朋友一直跟我说，原来我每一天都很努力在投。我知道今天还没有投，赶快去投 UFM1003.SG。 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最后哪儿一千首会挤入我们的优选一千呢？把你喜欢的歌投进优选一千的歌单，让我们在空中一起听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截止日期今天，就是今天，上网了解投票详情 UFM1003.SG， 赶快上网。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我们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今年是10月3号星期六，也是我们电台的生日哈。哎呦，那一天可以一起唱 Happy Birthday。 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细节也请你留意我们的广播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在 TP1 之后有道路工程， BK1 朝 PR1 在 SL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三，所以等会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回忆song。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周杰伦的《安静》，下午3:26，
1: 茶余饭后回忆 song。
0: 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回忆的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005年的今天9月16所发行的专辑，也是他的7个人专辑。在2006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获得了 KKBOX 数位音乐风云榜年度10大专辑等奖项，首播主打就是这首歌啦。而且呢，当时他是邀王力宏作曲，五月天的阿信填词，就连 MV 拍摄更跨海请来关本良为他指导，就是导演。对于歌名的由来呢，阿信就说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要用思路来诠释经营爱情的艰辛还有勇气。这是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思路》。

0: 梁静茹的歌曲《丝路》，刚刚有听众朋友说，身为舞迷，好喜欢《丝路》的歌词。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到，哦，这首歌曲怎么会请到阿信来填词？因为梁静茹和王力宏在讨论歌曲的时候，刚巧看到走去上厕所路上的阿信，就这样，主唱大人被邀歌词了。可是据我所知，这是一个传闻，这传闻有50%是正确的，另外50%是什么呢？基本上是在某金曲奖典礼上，梁静茹和王力宏那时候刚好坐在一起，所以两人呢就在讨论这首歌，碰巧看到阿信，于是呢就现场邀请阿信来为王力宏写好这个曲子填词，就阿信来为他填词。后来阿信因为工作太忙欠歌债，直到歌曲录音当天他才勉强挤出8句歌词。如果我是那个制作人，我应该会压力山大吧。然后呢，当天在大鸡腿录音室里头啊，负责作词的阿信因为严重催稿嘛，被严重催稿，他只能在录音室的空闲时间频繁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还有那个狭小的空间去寻找灵感来去补那个歌词。虽然后面8句之后的那些歌词呢，是他在跑厕所的那个空闲时间，也不能讲空闲，就是他真的很急了，因为他在欠歌债去补完这首歌。所以呢后来有一个传闻就说什么他去上厕所路上被抓到，但是这个版本比较好笑，对不对？去上厕所的这个路上被抓到，然后叫教帮忙写歌词，我觉得这个版本也不错啊，虽然是传闻。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宥嘉的歌曲《美妙生活》，之前还有蔡依林《怪美的》。哇塞，方面有听众 说，于林今天最后了。是的，今天优选一千投票最后一天了。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看左边，看右边，老板不在吗？赶快为优选1000投票，快快快！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和我女朋友交往两年，每次我们吵架，她都会把我们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她的闺蜜看。我知道之后真的很不舒服，因为那些对话里面有很多私人的内容，有些还是我气头上讲的话。更尴尬的是，她的闺蜜后来看到我态度都会怪怪的，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审判了。
3: Screenshot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有点侵犯嘛，因为我跟你 text 的文字它有前言后语的嘛，还有我们的关系不一样嘛，你 screenshot 我们那一段话其实只是为了凸显证明你的想法而已。
4: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3: 虽然我也常 screenshot 对我觉得要有共识啦，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很介意这件事情的话，
4: 就不要做，
3: 或者做了不要让他知道了，至少
4: 做了不要让他知道，这真的有点难嘞。那个有一句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但是你去做了，他有一天他可能就是会知道啊。
3: 那是因为你功力浅，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第四条川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没有下雨，局部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哦。那24小时的 PSI 空气指数看到是低过100点，是属于良好水平了。中部还是比较高的，中部93点，东部78，西部80，北部75，南部72，还是要照顾身体啊。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下午4点。
0: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2: 那个戴红色帽子的妹妹，你这个时间去跑步了好吗？
6: 啊，对咯，那个
2: 对，因为还有热，我没有，他3点45分就出发了。UFM 1003，要减少户外运动啊，他就是。

0: 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访问，应该是有一个医生，他在访问的时候，那个我记得主持人就问他说：“哎，这样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这样出去是不是应该戴口罩？因为你要戴的话，当然就要戴 N95 啦。”N95 啦，可是 N95 你要戴对哦。N95 口罩呢，当然比较有效。正确佩戴的话呢，比如说你确保跟脸部足够的密合，才可以减少 PM2.5 的吸入啊。嗯，那因为普通的一些口罩来讲啊，并不能有效阻挡 PM2.5 这类的所谓的细微的烟霾微粒。所以我在路面上其实看我家楼下哈，这个当然就是随着这个烟霾日日不散去的话呢，戴口罩的人群的确是越来越多了。但是
1: 有人戴 N95 吗？
0: 没有，我觉得大家都是戴普通的。嗯，就可能戴的。是可能喉咙不会那么干，那个另外我觉得心理因素也蛮大的了，对。但是就是那天我看到就有一个家庭医生他受访的时候就说到了，如果你只是下楼下一下下而已，要去买个东西啊，打包啊，你会不会带 N95？
1: 应该不会啦，除非我今天可能真的是要在户外进行一些比较长时间的活动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考虑要带上 N95 了。
0: 所以其实如果你按照官方指南来讲的话呢，身体健康呢，如果只是短时间在户外的话，我们自身的自然防疫系统是能够应付的，你不一定要带 N95 的，因为 N95 它的口罩的那个贴合度是要非常紧密的，它呼吸阻力很大，所以你长时间走路的时候，你佩戴容易感到有点气闷不舒服哦。所以像你刚刚讲的，如果真的是在户外长时间工作或是剧烈运动啦所以但如果你是有那个高风险人群的话，比如说你有慢性心脏啊呼吸系统疾病的话，当然也是戴比较好一些啦。不过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呢，其实是说法还 OK，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但是我其实就觉得就是可能大家戴了自己心里感受比较好像有保障这样啦。
1: 对对对，就多一层保障。不过也是要看现在的那个空气品质啦，目前还没有到就是严重到那种你非戴口罩不可的那一种。
0: 我就是减少在户外啦，然后多从事一些户内的室内的活动比较户内也可以，室内的活动也好。等一下我们吃瓜也会吃一则，就是吃跟宠物有关的。因为人有口罩，狗又没有狗罩哦。
1: 啊，狗罩。口罩
0: 就我最近戴口罩出门的时候，然后戴到底要戴做多久呢？尽量简短一些些，然后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我看到了，所以就吃瓜。等一下我吃这个 okay,
1: ，OK？
0: 你吃的也是跟这有关吗？
1: 没有，跟身体健康有关。
0: OK，OK。这里是 UFM 103，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下午好。

0: 今天我先来吃瓜，因为我自己关心这个问题，而且我就留意到我们听众其实也有蛮多朋友可能家里有宠物啦、狗啊猫啊或其他宠物啦、
1: 对，
0: 其实烟霾不只影响人哦，宠物也会不舒服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贴文想跟大家吃一下这个瓜啦、也算是新闻话题的哈，对，毛孩不舒服会出现什么反应呢？对，他会一直咳嗽，或者是干，或者是对，呼吸会变快，然后会变大声，或是明显的费力，特别是尤其猫咪出现张口呼吸的时候，你要特别警惕哦，而且眼睛会比较容易发红，泪水呢，鼻水哦会比平常来的多一点，喘气也比平常多，更容易累，精神会变差，不太想动，还有食欲跟喝水量会减少，严重的时候呢，如果我是宠物真的是深受烟霾影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方向感异常，走路不稳，或是跌跌撞撞，都是一些猫狗毛孩呢这个遇到烟霾不舒服的以上都有这样的反应啦、不一样啦。那请问一下，狗狗还可以出去散步吗？可以出去解决大小便啦，可是不要按照平常这样长时间的散步，也不要在外面跑啊，丢球给他追啊之类的、
1: 因为跑的话可能又会大口大口呼吸嘛，
0: 对对对，所以就暂停一些那个所谓的需要这个运动量啊，尽量就是先解决这个拉撒问题，就这样子给他啦、虽然他可能会不开心啦，可是你要跟他解释他也不懂这样、当然这个室内的话也说、因为有些人猫没有出去遛猫了嘛，像陈瑶这样猫就关在家里嘛，
1: 在家里
0: 尽量关好门窗，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或是一些过滤设备等等的，减少宠物长时间待在户外一样咯。同时一个特别的就是要特别要随时准备干净的饮水，因为在一个烟霾期间的话呢，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就会喉咙很干啊，或者是各方面或者是呼吸方面有问题的话，他们而且通常就是如果空气一开始就是可能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喉咙造成刺激的话呢，他们就不想喝水的了
1: 反而他们不想喝水哦。
0: 对，他们其实需要水，反而不更少喝水。所以呢，这个其实呢，就是你必须要比平常的更常更换你的水。
1: OK。
0: 如果是那个他饮料不喝的话，你可以喝他一些那些他喜欢喝的，如果他可以喝一些羊奶呀、或是一些那个汤的话，都是可以的，
1: 让他比较有味道，可以喝下去。
0: 对对对，所以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咯，就要比较常那个就是给他换水啊之类的咯。OK。他们就是如果是100多的话呢，就是尽量减短。OK。然后如果是200的话呢，就尽量不要出去了。
1: OK。
0: 类似这样子了。OK。你可以在家里玩什么呢？就玩躲猫猫咯。
1: 也可以在家里玩丢球。
0: 丢球。对，我最近。
1: 但是家里空间要够大啦。
0: 也不用大啦，小小的就可以了。
1: OK。
0: 我觉得小小就可以了。OK。好，所以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吃到这个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我最近的确看到宠物在外面少了。
1: 可能是人自己也不想出去走吧。
0: 也有可能。可是因为我还是不想剥夺他的那个，因为我觉得还是可以啦。
1: 对，因为如果没有出去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心情低落，不开心。
0: 对，我想，因为那时候疫情我还没有养宠物嘛，所以我想，哇，疫情的时候不能出门的时候，狗狗真的是会抑郁的嘞。狗狗抑郁的话，它可能就会真的是，变得就是可能就情绪各方面都有问题。听众说可以去那个室内的游泳池。对。
1: Okay.
0: 你也可以到 can bring 那个window shop Vivo City 啊， Punggol Coastal Hall 啊， Great World City 啊，
1: 有一些可以带狗狗进去的。
0: 难怪最近我去这些地方哦，就是车停车场满满的，就是因为狗可以去啊，
1: 就让他们去走走一下。
0: 真的，我那天去 Vivo 跟 Great World 找不到停车位，平常我都找得到的。因为大家都去那个地方遛狗。
1: 你确定是去遛狗？
0: 听众这样讲，我就想起来，联想起来了。
1: 有，
0: 其实我没有想到这招嘞，去遛，去 shopping mall 遛他。
1: 你这个周末试试看。
0: 这周末回家。因为我下礼拜要出国工作嘛。
1: 哦呀，对耶，很快就到了耶。
0: 对，我去呼吸新鲜空气了，各位。
1: 哇哦，好羡慕。
0: 我那边没有烟霾，但是有点烟硝。就战火的烟硝味传过来，
1: 但是也有美景啦，
0: 又有美景，应该比你们这好呼吸了。我会带罐回来给你，
1: 打包回来给我们，
0: 打包回来给你，回来到这边吃瓜。

0: 当冬夜渐暖， Vivo 有间餐厅可以带宠物一起的，在一楼、okay. 嗯、你大家可以交换一下给其他人，他们有需要的话，对不对？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嘛，对，需要举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以防不时之需啊，各位，谁也不知道那天气会到如何。这样子的天气哦，断断续续可能会到十月中底、啊，当然不是每一天都这样啦。嗯，周二来来回回，
2: 像今天就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0: 对对，好一点点。OK，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ECP 往樟宜在 Tanjung Katong 之后，第四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夜晚来袭，最近我们吃的东西都比较清凉一些、清淡一些。今天我们吃 light 一点点的。
4: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说他 light 他也没有很 light 啊，对，但是是娱乐性一点点啊。
2: 对，台湾的一位艺人黑人陈建州，应该大家都认识吧？
0: 突然传心梗，他应该已经过了危险期了吧？
2: 对对对对，他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传出身体不适的消息，后来就送到台大医院就医，然后发现呢他是心肌梗塞，随后就进入了这个手术，目前手术完成，是在加护病房里面观察的。
0: 我还在观察当中、啊、
2: 嗯，还在观察当中，还没有完全说脱离危险这样子啦。
0: 你知道你们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social media 有的话，点进去了，我老实说我有点进去了，可是我点进去我是想看网友会留什么鬼话。
2: 我也是，其实我对他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兴趣，可是我对这些留言很有兴趣。
0: 我当然希望他没事啦，因为毕竟是人嘛，他也是别人的爸爸、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公嘛，对不对？跟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呐。反正就点进去看一下，我就知道说，我想看一下台湾网友有没有让我失望，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对。但还是一样，因为他之前有闹出那个所谓的骚扰风波的事件、
2: Me too。
0: 对，所以那时候台湾的 Me too 非常盛，他也是其中一个啦、然后呢，就凡是举凡呢有他跟他老婆范雨琪的新闻的时候呢，下面都会打上四个字，
2: 大牙加油，
0: 因为他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2: 被骚扰的叫做大牙
0: 对象啦，对对对对之类的，所以一样的是吧？大概是这样，
2: 很多欸。然后他们的留言其实除了大牙加油之外，还有讲什么老天爷啊，不，他说大牙，老天爷帮你收拾恶人了。
0: 哎，什么血栓加油，叫他怎么是血栓加油？
2: 对，他还说病魔加油，哎，
0: 对，我跟你看到一个最夸张的，就是叫陈
2: 怡，
0: 是一个台湾的
2: 算
0: 网红吧，然后就当然他什么鬼哦，他都有话讲了，一样来的黑人陈建州突传心梗，还好及时送医，目前情况稳定。我看到很多人说病魔加油，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多么糟糕的人，遇到病痛折磨或生死交关的话，我都希望他们平安。虽然知道人生的尽头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但告别总是哀伤的。你觉得说他为什么转变个性了、
2: 他平时应该是在骂人酸人的，怎么这次那么温馨？
0: 请听最后两句还没有讲完，他说回来上一句啊，虽然知道人生的尽头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但告别总是感伤的。就算吴宗宪或鸡排妹，还有那些不够红的无法一一点名的人，我也会祝福他们平安，希望他们活着承受更多的现世报。那个死这个家伙真的是很惹人厌的，你知道吗？
2: 但不得不说他的那个文笔还蛮好的。
0: 对，然后下面一堆哇哇哇哇哇，好强好强，
2: 这
0: 个
2: 高级酸，
0: 高级酸啦、但是其实还是也是不厚道了。
2: 也是，可是那就是他的风格咯。
0: 我们看的人会不厚道吗？他们比我们还要不厚道。
2: 我们其实也有责任哦，因为你
0: 没有点赞啊，
2: 没有，你没有兴趣看的话，他就不会那么多这些文，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也感兴趣，
0: 我只看一则罢了，我没有每一则都点。你每一则都点啊？
2: 我没有啦，我才没有那么八卦嘞。
0: 我点一则而已，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网友的酸民文化其实在台湾其实还蛮。

0: 大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的，我们会被这些酸民的酸言影响到的、嗯、你会慢慢改变一些价值观的，
1: 原本没有那么讨厌也会讨厌，
0: 以前他们一直酸 A 啦，我就觉得 A 啦我本来也没有对他什么感觉、嗯、他们一直酸杨丞琳啊，一直酸到你觉得说他好像是这个样子啊，没有真的，我是很坦白说出我的感想的、哦、但后来我有检视、嗯、我把自己拉回来，
1: 就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吗？就是你要认识一个人的话，就用你的亲眼去认识他，而不是听别人说。
0: 话虽如此，可是因为刷社交媒体，它是一种无意识的、潜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嗯、而且它那个频率很高、嗯、你听那个人讲的话，那个不可以一天绕着你讲吗、嗯、而且那个人讲他讲而已咧，可是社交媒体的算法不是这样的，
1: 很多人都在讲，你看了这个就一直推给你，
0: 他就推讲他坏话的那些文，嗯，这个才死，也就是说，本来我们在这里的话，对不对？比如说你讲沈佳宜的坏话嘛，对不对？所以你讲而已嘛，我可能不要听嘛，对不对？嗯、
1: 对，
0: 可是当这个世界一直到我听你讲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停顿了一下，哇，
1: 你好像很有兴趣。
0: 所以他把整个公司全部想沈佳宜的坏话的人，全部集合到这个房间里面来，你知道意思吗？全部集合到这个房间里面来嘞，
1: 就觉得，沈佳宜好像也是，是真的这样子。
0: 我就在这些人头当中，一下子很难呼吸，你知道吗？就变成说你好像变、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一点。
1: 对，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吃这瓜的这个背后用意，我们要觉醒，有的时候身为这个刷的人呢、啊、旁观者、啊嗯、
1: 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意识，不要就是被这个网络的风向带着走、嗯、
0: 要有自己的判断价值跟标准，要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针对这个我编了一集的一天一舞，敬请期待哦，
1: 期待
0: 就是有感而发，所以就写了编了这样的一则，对、嗯、期待接下来的天佑。不过下礼拜后天礼拜都没有一天佑，各位你会想念一天佑的去重听咯啊，一样的你会忘记掉了我讲过什么。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UFM 103请25 2530的幸福聚餐爆满啦！
6: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四川豆花饭庄见咯。没能加入的听众也不要失望，继续锁定 UFM 103，我们还会有更多活动邀你参与。
5: UFM 103请25 2530的幸福聚餐
0: 是由 UFM 1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应该可以讲吗？可以讲吗？对哦，最近有在这个深刻的思考一个问题，嗯，就是因为哎，我想要讲修改，
1: 到底什么问题？你在思考？
0: 就是如果你现在突然间你要10万块，嗯，各种原因啦，嗯，你觉得你跟你周围的朋友借？首先第一个，你找到人借吗？第二个，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会借你吗？哇，
1: 这个10万块是非常紧急的啦，
0: 紧急的。
1: 假设，
0: 然后你跟他说，你应该一个月之后可以还给他，比如说要周转，比如说你公司要周转之类的。哇，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因为哦，其实如果你没有开口的话哦，嗯，就是你没有开口的话，你可能会以为 OK 的，那我做人不错嘛。啊，
1: 就是你开口了之后，你才发现说别人会拒绝你。
0: 哦，我开口了之后，我发现别人会拒绝我。当然，别人拒绝我原因有很多啦。一，可能就是现在你要临时要一个吐个10万块出来，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啊。嗯。第二个，吐得出来的人，他未必也要借你，他有他自己的考虑跟考量点嘛。嗯，对，嗯。然后第三个就是，吐不出来的，哎，没有，就这两种了。一个是吐不出来的，他就没有办法借你嘛。一个是吐得出来的，他也未必要借你嘛。嗯。第三个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吐得出来还是吐不出来哦，他就是不借你。
1: OK， 对不对？
0: 就是我最近在经历这个，在我周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啦。反正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嗯、对。嗯。而且我也在想，哎，如果是人家这样问我的话，
1: 你会不会借出这个10万块？
0: 对，在这个时候，这个金局、这个时局，这个很多未知数了，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哇，如果别人来问我的话，
0: 你会以为哈，你问那种有100万的人，有1000万的人啦，一定会借、嗯，未必啊，
1: 嗯，可能
0: 这个我试过，哦，嗯，我试过，然后还有你会问吗？还是你会问10个人，一个人才1万？嗯，
1: 可能会问10个人吧，
0: 问10个人哈、啊，哦。
1: 因为这笔钱你非要不可嘛，我随便讲个例子，比如说生病了，你需要去动手术什么之类的。
0: 不是生病
1: 啊，不是生病，
0: 我就跟你周转咯，
1: 周转而已啊，嗯，周转而已啊。
0: 其实我不是非要不可、啊，我可以卖车卖房什么之类的，不是非要不可哦，就是
1: 以我的个性的话，如果不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我应该不会去开口借钱，
0: 不会去开口啊，嗯，你会卖东卖西啦。
1: 对对对，因为
0: 来不及，因为他很快就要了。
1: 对，因为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
0: 来不及嘛。哦 ，OK， 这句话对你来，你讲讲，我要听着。
1: 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这样子，
0: 经不起考验的。
1: 就算你们的关系再好，只要你一开口借钱，他就会变了，
0: 他就会变了、哦。
1: 嗯，不管你有没有借给他，或者是他有没有借给你，你们的关系就已经有点改变了，
0: 就会改变了。
1: 对，我对这个人，我觉得哦，他是会需要借钱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0: 完了，我给人家感觉我是需要借钱的人，因为我最近、
1: 啊，你啊啊，你这样子会让我跌破眼镜哎！
0: 我当然是要借钱的，为什么不借钱呢？
1: 你在我们的眼里感觉你是不借钱的，
0: 神经病啊！你以为拍电影不用钱的、啊？
1: 啊，也是
0: 啦。你以为我真的挂一个名字而已啊，不用做东西的。对，所以你是。万不得已你是不会口，因为你不想把人情放在金钱这个秤上面去秤，是不是？你觉得秤不起是不是？嗯，是吧？
1: 对，人情很难还呢，比钱还难还呢。
0: 啊，人什么？人什么？
1: 比就是
0: 钱比较难还、啊，
1: 人情比较难还吧？为什么？
0: 你有钱就可以还人情了吗？
1: 你说你还他 double，
0: 对，你还他 triple， 你看你前面你要人情难不难还？
1: 还他欠你人情。
0: 最主要是你没有钱还，所以你人情之所以难还，是因为你没有钱还。
1: OK 喽，好吧，你这样讲我就被你说服了。
0: 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题目，因为今天是星期三，等下有 top three 啊。今天 top three 是很怎么了？很marketing strategy 的，所以我们要聊点你们啊人生的东西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聊这个时候就还蛮有趣的，就是像你会不会像我刚才讲的情况，你会不会把这个，你会不会像 Zavier 这样子选择，就是不要把那个，哎，好像可以做下个礼拜，下礼拜没有，哦行，反正就聊到就聊了，你不会啦、嗯？
1: 我不会。
0: 那你会想尽办法？
1: 就想尽办法咯，如果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的话，我才会开口。嗯、而且就看我能凑多少啦、嗯、假设如果我凑到5万，我只需要借5万嘛、嗯。所以我可能欠的人情就不用那么多了。
0: 嗯。OK。 对啊，所以就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们会开口吗？按照我刚才那个情况底下，第二个就是，你会想这个问题，你觉得在你身为身旁有几个人，他真的会借你呢？嗯，真的会借你呢？你讲讲得出来吗？你不要讲娃，我不借你啊。哇、哦！请不要把我放在你名，请不要妄自把我放在你的名单当中。我直接告诉你，我直接告诉你，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在你。你找得出几个人这样的人吗？
1: 家人吧，
0: 家人啊，家人拿出十万这样子临时哦，就三天之内要给你的嘞，不是那种可以卖东西来及卖东西给你的嘞。
1: 家人应该还可以啦。
0: 哇，啊，一样有钱啊。我最近在一直在前后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不是忧愁的思考，而是好奇的探索了。

0: Tanya 善良的我们，每次聊一聊嘛，你知道吗？广播就这样子嘛，聊一下有没有的人生话题嘛。嗯，不用给我标准答案的。嗯、
1: 我是 Tanya 蔡健雅，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yeah，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回来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星期三
3: 我的 Top 3。
0: 等一下回来话题，
4: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VKE 往雾兰，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记得小心开车。
5: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6: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7: 爱我的话。
6: 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8: 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6: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这样我要不要念一下你们留言呢？
3: 我觉得可以嘞。
2: 他说尽可能不要借这么大笔钱，只可能跟妹妹跟其中一位男性好友，因为之前我也借过他一笔不小的数目，周转。那时你借他是那时，跟你现在跟他借是不一样的哈。
3: 有听众说友谊真的很脆弱，不想要去考验他，所以我就尽量的不要让自己陷入那种境地咯。因为对我而言，一旦借钱给别人，就不指望能够收回来了啦。
2: 对，而如果是向朋友借钱的话，我一定会确保自己能够还上。但如果真到了不得不借钱的地方，那时候朋友已经陷入绝境，恐怕根本无力偿还了啊、哦。对我来说，10万太大了，没有人会借我的，我不会开口啊。不过我曾经借我弟弟做生意这个数目，不是一次性分阶段的，我会借，因为我相信他的为人。还你了没有？
3: Okay. 有听众觉得只有家人才会直接借给我吧，尤其是妈妈跟姐姐，我也是这样子直接拿50000给我的姐姐的、哦、没有任何的问题。15年来他也慢慢的还我，就讲信任跟亲情吧。
2: 大概有5个人会借我吧。
3: 哦，那算蛮多的哦。
2: 曾经有，不是，我不是说我啊。OK， 曾经有试过，那时候银行要 cooling period 着急，我开口跟对方说不可以的话，直接告诉我，但他没有说。后来我自己开口说没有关系啦。啊、I'll definitely reject unless I've made up my mind that I will not collect it back. Yeah. 可是不是，你一定会 collect back， 它是周转而已。
3: 所以
2: 我处理的方式就是。反正就是我没有拿来考验，
3: 哦，没有拿来考验，
2: 就是我也是觉得经不起考验的。
3: 但是，
2: 反正就是因为公式上的东西了。
3: OK，
2: 我就自己贴了。好，来，等一下，暂时解决，没有，我是好奇。OK， 好，接下来今天的主要的题目是这一个，
4: 1、2、3，我的 Top Three，
2: 因为今天是我们优选10002026的。投票截止日期
4: 1、2、3，我的 top three。
2: 下个星期没有我们的正常单元，因为下个星期要倒数了嘛，对不对？
3: 是的，星期一开始。
2: 所以今天我们的 top three 就是，请问你心目当中2026优选1000的 top three 是哪3首？当然我们排名不分先后，等一下你来的话，我们是不会念那个照冠亚军念的，你只要告诉我们哪3首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但是你可以讲你的冠亚季军啦。
3: 对，然后同时你也可以讲为什么啦，如果你有为什么的话。
2: 嗯，应该没有为什么的吧。
4: 1、2、3。我的 top three，
2: 你觉得优选10002026的 top three， 你会觉得是哪3首？好好奇哦。

0: 你看，不多人投票，还没有去投啊？今天午夜就截止了嘞，你的一票至关重要。
1: 可以上网到 UFM1003.hk 去投票。
2: 叮叮，优选1000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3: 投票请上网 UFM1003.hk。
0: 我们再问你心目当中的2026的优选1000的 Top 3是哪三首？你说了，
4: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5: play show，
6: 随便问问，出国必备
7: 啊，出国必备。
8: 有听众一定会带 portable kettle， 就不要用酒店跟饭店的。
9: Thermal scanner，scan
6: the room， 就是那个摄像镜头。
7: 是怕你知道有些人偷窥，他们放一些摄像镜头。
6: 饭店里的房间里的摄像镜头。
7: 你们带的东西真的蛮奇特。Door stopper，door
6: stopper 是顶门的后面，门关起。起来的时候顶着防盗，增多一层的。
7: 哎呦，真的，我们孤陋寡闻
8: 的。哇，你们不说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用
6: 口哨？
7: 为什么要戴口哨？
6: 危险，哨子啦，哨子。
8: 因为求救啊，就如果说你今天可能你在山里面啊，就不小心跌到山谷，你哔。
6: 温度
7: 跌到山谷，你逼游泳，
6: 赶快拿
7: 走到山谷了。
8: 千万不要说意外不会发生，会带着你带着总比好过没有。
7: 应该你有力气吹的吧？如果你掉山谷，你还有力气吹一个。
6: 左边口袋拿出来一个口哨，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2: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10: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因为我们之后有猜测三甲的那个比赛，所以我们就不念大家的 top three， 我们就把大家有提到的歌都念出来。
1: 没问题。
0: 好嘞，1,2,3，讲吧，公平啊。top three 有，就是我们叫他 top three， 2026年那个有显现的 top three 啦。有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嗯。有一念啦，当然。
1: 对，这个主语真是太红了。
0: 有太阳与地球。
1: 有挚友。
0: 有看着我的眼睛说，
1: 还有
0: 甲乙丙丁、哦、啊，
1: 还有座位，
0: 还有
1: 我看到玻璃，
0: 那些某某歌手的歌迷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你讲全部都是他的歌，恒心不忘
1: ，OK
0: 啊，跳楼机，晴天，
1: 像晴天，像雨天，
0: 突然好想你，任性，嗯、
1: 还有吻别，
0: 挚友，玻璃。
1: 一个吻的时间，
0: 手牵手是什么歌来的？
1: 手牵手，
0: 这首歌有在里面啊？
1: 没有，
0: 我不知道，
1: 吧
0: 我不知道。一个吻的时间 啊，
1: 这首我也喜欢。
0: 啊、OK， 好了，没事没事，就是只是借此机会来鼓励大家一下，赶快去投票。嗯，
1: 是的，今天午夜之前就要截止了，所以你还没投票的话，因为今天你还一样还是有20票可以投的。
0: 对对对，
1: 你就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去投下关键的一票，你的一票就决定他到底能不能进入前选手以及十大冠军等等之类的。
0: 是，不要到最后你说哈，为什么是这首冠军？哈，为什么是这首冠军？因为你没有投他吗 ？OK，、嗯、所以赶快去 UFM1003.SG， 今天午夜之前。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哎呀，忘记念这个，一个人想着一个人。UFM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eletar West Link 往 Yishun Avenue 1的方向，在 Seletar Club Road 之后第二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OK， 来看一下天气，不会下雨了，局部多云，25到34度。来看一下空气污染指数这个部分呢，目前看到低过100，还是91点的，中部比较高啦，但比之前好一些了哦。
1: 嗯，
0: 麦阳北派啦，91可以再低吗？往下去。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有幸福在歌唱，不可以漏掉，人家讲我们偏心。所有人这个时候有空的话，上去 UFM03.SG 投票。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升级版的新加坡电子入境卡 SG Arrival Card 将从9月30号开始在移民与关卡局的官方网站跟 MyICA Mobile 的应用程序上推出。移民与关卡局表示，从9月30号开始，通过 MyICA Mobile 提交电子入境卡或使用应用程序生成二维码从陆路通关的旅客，都必须先把应用程序更新到最新版本。当局也提醒了，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电子入境卡是免费的。教育部最迟会在2027年把线上教师办公平台推广到所有学校，通过一站式整合教师常用的资料、工具和工作流程，减少行政工作，让教师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教学上。教育部长李志升表示，教师只需要登录一个平台就能查看重要的学生资料，也不必频繁地在不同的系统之间切换。平台也能帮助教师更全面地掌握学生的情况，并更方便和家长及合作伙伴来沟通。美国广播公司 NBC 一架新闻直升机在报道一起致命巴士事故的时候坠毁并起火，还造成三个人死亡。报道指出，这一架直升机在本地时间今天早上10点左右，在洛杉矶的圣菲尔南多谷的一处的仓库附近坠毁。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直升机坠毁之后呢，还波及了至少4辆汽车跟2个集装箱起火，超过70名的消防员到场灭火。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我老公的妹妹在我家附近上班，偶尔下班会来我家吃饭。我的孩子今年6岁，很活泼的，吃饭的时候会讲话，跑来跑去，也会一直问大人问题。我承认我的孩子有时候比较吵，所以我也有提醒他的。可是有一次，我老公的妹妹直接用很严厉的语气跟我的孩子说，你可以安静一点嘛，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当下我很尴尬，也有点不舒服。他还跟我说，我平时太宠孩子哦，以后会很难教。我知道他的话有点道理，孩子在别人面前要有礼貌，可是他毕竟是客人嘛，怎么可以直接这样教训我的孩子呢？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我想请问大家，你们到别人家做客，会插手管教主人的孩子吗？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梁静茹的暖暖，他的意思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翻过来的，他说他不是主人跟客人啦、啊，他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就算是因为老公的妹妹嘛，也就是也不是他的孩子啦、啊、
1: 嗯，
0: 对，对。所以请问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你会怎么样处理呢？8851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ke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方向，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两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us，
3: 我就直接讲，也是侄儿侄女为什么不可以讲？行为举止不正确吗？就是他的小姑，就跟老公的妹妹，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就直接呢毫不客气的就批评他的那个孩子，就是说很吵、插嘴啊之类的东西。他就说啊，这样是不是没有边界感呢？
4: 我觉得是嘞，他都不是你家的孩子，而且讲真的，那也是那个 Josephine 的孩子的家嘛。他在他自己的家，他就是你知道吗？他都不能那么做自己这样子，
0: 可以为所欲为，
4: 对，他还要这样被人家管，不觉得很奇怪吗？
3: 可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教育啊。他说：“你可以安静一点吗？当然，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我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哦，
4: 这样子哎、欸，没有，我觉得这样会影响孩子很大。他这样子会以后变成说，可能
3: 等一下你不要让孩子出门啦，影响很大。这样讲他两句就影响很大。
4: 但你会打击到孩子的那个信心啊！他这样子哦，以后 OK， 大人讲话都不能讲话了。那他会，
3: 你就可以跟他讲了。你作为爸爸妈妈，你就跟他讲咯，你不能防止外人跟他讲一些。
4: 就是有提醒他啦。
3: 不是，我说你跟你担心那个孩子受影响，你跟孩子讲，你教孩子。
0: 但是不是应该由父母来教吗？
4: 对呀、啊，
0: 就是如果 Josephine 他自己觉得不是，应该是 Josephine 的小姑，如果觉得说有问题的话，应该是跟 Josephine 或者是他的老公去商量一下，又或者是跟他们说，哦，我注意到你的孩子最近这样子嘞。
4: 对，他可以私底下跟 Josephine 讲的。
3: 姑姑嘛，姑姑这样讲一下又不会怎样，他也没有讲，他又没有骂，他又没有人身攻击，你可以安静一点吗？当然，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句话嘞。
5: 我觉得不普通，
3: 我觉得你们哦，就是
0: 啊，普通呗，
3: 普通啦。当然，有些听友讲说不可以，姑姑也不可以。如果是外人，会咬他。我觉得姑姑帮忙教很好嘞。我觉得我如果是爸爸妈妈，他我会 appreciate。
4: 没有他今天不是做了什么，就是比如说
3: 姑姑也没有做了什么，他就讲两句话而已、啊。
0: 对我来说，就是如果孩子有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又或者是危害别人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说。
4: 是，
0: 但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一个礼仪的东西，是应该由父母来教的，不是吗？
3: 如果我每一次他任何东西，我讲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如果纯粹这句话他讲的东西而已的话，你这样放大来看哈，你就太过开关以后过于保护你自己的孩子了。我觉得这样的父母反而要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太过那个步步为营，小心。
0: 我觉得反而这个是带有一点审判的意味在里头，哎，就是你就很直接的给这个孩子判了一个刑，然后也没有给孩子去想象自己为什么有犯错的这件事情，就是应该要让孩子去发觉自己犯错啊，而不是直接跟他说你错了，而是让他自己去发觉，可以引导孩子，但未必
3: 引导啊。当然，这讲话你不要插嘴。
0: 现在是直接跟孩子说你错了。
4: 对，你看
3: 他没有。大人在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啊！你们看的也太严重了吧？让小孩子自己发觉。而且问题是，如果我这个身为姑姑的话，我讲这句话太重的话，你去引导他，你去引导你的孩子啊，你自己也不管，你不是在放纵你孩子吗？
0: 因为可能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3: 我觉得有问题啊。
0: 那应该是姑姑的问题啊。
3: 我问你，你不要再给我哥哥咯。我就觉得是你们这些人把这个家里化，就是因为你们这样让家跟家之间那个太
4: 摩擦、啊。
3: 就是你们太画地，
0: 不要这样。我跟我姑姑的关系很好的。
4: 我是觉得他可以，就是
3: 现在都市人之所以很冷漠，就是因为你们这样。
4: 他可以用更委婉，或者是更
3: 什么叫委婉？诶，
4: 就说
3: 你可能要五分钟之后才讲话哦，因为姑姑跟你的妈妈现在在聊天哦，你哦。
4: 之类的啊，这不是很好吗？
3: 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OK，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就是如果你用一个就比较温柔的方式来讲的话，它可以听起来像是一个提醒。我觉得至少孩子不会被直接就是被判你错了这样子吗？
3: 就是你们这样才养成孩子这种哦草莓心态，对。 我觉得因为这句话没有什么，你可以安静一点吗？当然讲到小孩子不要插嘴，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太恐怖了，你们太可怕了。我们讲这样两句而已嘞，如果是讲说哎、欸、你很肥嘞，你吃到这样肥，我觉得这是人身攻击。你可以安静一点吗？当然讲到小孩子不要插嘴，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0: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句话很有意见吗？因为我以前就是那个孩子，
3: 所以咯
0: 我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人家就一直叫我安静一点，为什么我要安静一点？就是我有自己发言的那个权利啊。
4: 对，
0: 这可能我发言也没有错啊。
3: 我其实蛮希望你那时候有姑姑了。
0: 我姑姑也在，好不好？
3: 你姑姑没有这样讲是吗？
0: 就是我姑姑有这样讲。
3: 还有讲吗？
0: 对，有有有。
3: 没有成功咯，因为你爸爸妈妈阻止他。
0: 我爸妈是阻止我的。
3: 阻止你哈？
0: 对，他们讲，对你闭嘴，这样子，所以
3: 他们没有坚持下去
0: 啊？怎么没有坚持？

0: 看听众啊，来，哇 ，Come on, Josephine,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She is a child auntie anyway. You might think your parents. 还有电话，parents are chill, but you are not chill because you are offended by her comments.
1: 有一位听众他讲出了这个，我觉得还蛮有道理。他讲说，姑姑这样的一个态度，小孩首先他可能会不喜欢他，第二，可能孩子他也会模仿姑姑的那个哦，他可能觉得这句话也没有问题，他会不会就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身边的人去说了呢？所以姑姑也应该好好说话，姑姑也不能没有礼貌的，就算对小孩子。
2: 嗯，其实我觉得也对嘞，就是姑姑这样说，其实也挺没有礼貌的，不会吗？
0: 不会啊，
2: 你在别人的家嘞。
0: 什么叫别人？我哥我嫂嫂的家嘞，都是你们这样的。
1: 也是
2: 家人也是他人，这个是老大说的。
0: 在某些情况。在某些情况，家人是他人，但是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对我来讲。来看一下啊，听有人听有人听，太灵听哦啊留言啊 ，OK， 哎呦，很多留言哦。
2: 难怪最近的这个餐厅啊降价的，因为很多父母啊都太保护孩子了。如果是阿公阿妈这样讲，可以吗？姑姑是亲戚嘞，又不是做客的。
0: 是姑姑，不是别人。OK， 找到了，没有，因为太多留言了，我要慢慢刷最前面去。你说，没事。
3: EQ 太低了 ，EQ 太低了。
1: 谁？
3: 讲人家的孩子等于打父母的脸。嗯，千万不要这么做。
0: 所以是父母 EQ 低还是打人的脸？
4: 就是病。假如说是姑姑是属于长辈啦，自己人。稍微提醒你一下，说你的孩子要教稍微礼貌方面要改善的话是没事，好过你的孩子在外面啊大吵大闹或者没有规矩的话，人家怎么看？
5: 姑姑管教孩子天经地义，而且如果你自己管不了，家里有一个家人帮你唱黑脸，不是很好吗？哇，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家人之间就是互相这样啊，帮忙管啊，而且应该庆幸孩子不会像大人这样玻璃心吧，这个是很正常的，姑姑管总比将来他被别人管好。
6: 其实这件事啊，我是觉得 Josephine 哦，你自己要惭愧，你要觉得丢脸，因为哦，你的孩子哦，你自己没有教好，连来到你家做客的哦，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也不是外人，所以他这样讲，他这个是餐桌上的礼仪来的，你都没有教好，连人家讲就受教咯，有什么错呢？没有什么错啊。所以每次现在人家讲哦，现在的孩子很难教，现在孩子不一样，每次我都反对，我讲是现在的家长不一样啊，就是说是这样的家长，就是现在的家长就是这样哦，一直保护着自己的孩子，太过保护了，你做错事要给人家纠正一下吗？对不对？
7: 文宏，这就是代沟。我们是出生在大概同一个年代，现在年代的年轻人跟孩子，不可以被大人说教的，他们的自尊心很弱，好像好像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被大人讲过来的，做一点不对呢，姑姑就会骂，再做一点不好呢，阿姨就会讲，所以我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就认为这些东西只有父母可以教。
0: 对，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的，不过老实讲，现在我也不会这样讲了。如果我是叔叔的话，也不会讲。
2: 怎么习以为常就对咩？
8: 我觉得 Josephine 的小姑 in trouble， 我觉得她应该让她的先生 Josephine 的先生跟她的妹妹谈一下。
9: 其实我觉得两方面没有错，只是要看那个姑姑当时的语气，是怎么样，是以一个很严肃的，还是很不客气的，因为教育小孩子，应该是在当下，不过也要跟小孩子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在大人讲话的时候插嘴，其实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一件事。所以，是要看当下姑姑的语气跟整个 situation 吧。 So, 我是一个阿姨，有时候我的子女他做错，我会解释给他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做，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So, 一方面也是可以教育他。

0: 不过每一个人的教育或者是看法会不一样，所以也是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啦。所以我有时候会跟我的妹妹讨论说，有些东西应该要这样子。我跟我妹妹会一起讨论要这样子教育小孩子那种观点啊这些东西。不过我妹妹也是属于那种很开放，她会很 open-minded 的去接受不同的建议吧，或者是 opinion，或者是看法。So it's also based on 一个人的那个会不会很 open-minded 的去
1: 明
0: 接
1: 白，
0: 受。
1: 要看父母也不一样，搞不好是你妹妹写进来的嘞。对，我没有改一下东西的，我肯定听不出来的。OK，待会再继续聊。OK，U、
2: okay? F 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我们好好沟通啊。OK，我不要插嘴，sorry。
3: 这个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美国数据与人工智能公司 Databricks 今天宣布，未来三年将在新加坡投资超过3亿5000万美元，大约4亿7000万新元，包括扩大在本地的员工团队和办公空间。公司表示，这笔投资会用来推动人工智能在本地企业的应用，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并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 Databricks 在亚太和日本区域枢纽的地位。升级版的新加坡电子入境卡 SG Arrival Card 将在9月30号开始在移民与关卡局的官方网站和 MyICA Mobile 应用程序上推出。移民与关卡局表示，从9月30号开始，通过 MyICA Mobile 提交电子入境卡或使用应用程序生成二维码从陆路通关的旅客，都必须先把应用程序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当局也提醒，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电子入境卡是免费的。加沙一栋公寓楼在今天凌晨发生倒塌，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2个人死亡，另有14个人受伤。此外，有将近100个人目前还受困在废墟之下。报道指出，这栋公寓楼大约有7楼高，至少住着10户家庭。加沙的救援人员目前正在全力展开搜救行动。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5: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陈奕迅，你给我听好，后来我们再听一听众对 Joseph 今天的Josephine 今天的题目，当然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你刚刚转进来的话，需要文字版可以跟我们18851103啦。反正就是她老公的妹妹，反正就是常去她家吃饭，然后孩子6岁，很活泼，一直讲话，吃饭的时候跑来跑去，一直问问题。她说她孩子有点吵啦，所以提醒她有时候，可是她说她老公的妹妹，她说有一次哦，直接用很严厉的语气跟孩子说，你可以安静点吗？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当下我很尴尬不舒服。那个可以管我们孩子妹，他怎样讲是客人吗？
1: 嗯，
0: 有一次而已哦，各位。
2: 保护孩子吗？路况
0: 情报，保护保护。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往 TPE 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Amok Avenue 5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继续聊88851103。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Joseph us。
2: 老大，如果你的孩子给人家讲才知道，他没有戳到你不知道痛。有一次搭电梯的时候，我邻居讲口气像老的样子，我很生气。我从此以后再不跟那个人搭同一个电梯之类的，
3: 对吧？
2: 不 OK 啊，因为那个过客来的嘛，
4: 那个是人身攻击，你知道吗？
2: 对，所以咯，那个人身攻击，我只是讲说小孩子不要插嘴，当然讲话也不要插嘴。
4: 如果口气是就是他吠得很大声，
2: 但是口气有错了，我不会去骂别人的，对啊。他是非啊，是他的错吗？然后他讲说、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姑姑讲过，你这么像乔婆，到现在我还记住，管好自己的孩子就好，没有孩子管就管好自己的嘴巴。我其实小时候我其中一个亲戚我的那个大伯太讲过，你哇这样小就花时间穿同样一个颜色同样一个衣服，现在因为蓝色蓝裤这样子是一个
4: 搭配
2: 来的嘛，小时候就花时间这个对象，我想说哇你这么这样讲我嘞之类的。可是我没有恨他，我觉得他讲的对哦，从小就是有潮流 fan sense 啊。没有啦，我那时候会在意啊，就你不这样讲我，可是长大你自己会，我觉得不会恨到我，不是我有。
3: 有吧，你现在
4: 对你现在已经在空中听多
2: 我
4: 听过好几次。
2: 可是我记得并且代表我讨厌他跟恨他。
4: 就是没有讨厌，但是你是心情当下是有受影响的。
2: So what? Okay, what?
4: 就是你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
3: 它，对，你需要去修复那个心情。
2: 那你把你们孩子关在家里吧，不然他出去外面哦，他要时间消化很多路人啊、旁人啊、邻居啊、社会啊、社评啊、社交媒体对他的评论的。我们人生本来就是要学着慢慢消化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开心的东西的、啊。
3: 有一个听众姐姐讲的蛮好的，他讲说我们讨论的那个有点都混乱了，你知道吗？教导跟语气是不一样的事情嘛。姑姑当然是可以教理由没有错，只是语气也是要好啊。
2: 你没有在现场。我们单凭他两句话而已嘛，就算他再不好的话，就是那个语气了。你可以不讲住嘴吗？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吗？你可以不要讲吗？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吗？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嘛。前面那个其实我觉得，
4: 前面那个我也不可以接受，
3: 前面那个我也不行哎。
4: 对，我一直不可以接受。
2: 所以啦，不同是不同。
3: 我觉得他用闭嘴这个字有点太重了。
2: 不同年代，
3: 你可以跟他说，哎，
2: 他应该是翻译过来的。
3: 你可以说，姑姑现在在跟妈妈讲话，我们等下聊完了你再讲话可以吗？如果你用这样的语气，小孩他就不会有那种 hurt 到的心情嘛。哦，他也可以理解说，哦，大人讲话可能我就不要插嘴这样子。
2: 不是，我理解你们在讲什么。其实我也不会告在我哥哥姐姐面前。教他们孩子的，我会试一下教他们的。
3: 是
2: 但是我觉得倒过来，我们身为父母的，有时候要放宽心，这些东西，你这样执着这个东西哦，你孩子不一定会学好的同时，然后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像那个姑姑这样做这件事情。坦白说啦，我会教他，我会讲他，然后我可能我会试一下讲，因为我怕现在大人撕破脸嘛。但是我如果身为爸爸妈妈的话，我不要这样子想，我会倒回来想说，他其实也是提醒我而已的。我不会想说你什么客人，你是爸什么拜来我家，还给他讲我的儿子。我不要抱这样防御的心态，我觉得对我孩子不好，对我不健康。
4: 其实如果听你这样讲的话。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会用我自己的行为去消化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会去跟我的孩子讲，就是因为我是控制不了那位姑姑所做的一些事情的。
2: 对，所以你这边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不会讲说别人对你讲话，你可以跟你孩子讲别的东西的吗？你可以叫你看姑姑这样大声叫你咯，对不对？所以好什么什么就这样讲咯，就叫。
4: 但是哦。要跟孩子说，你看姑姑大声讲你，是因为你这个不对，你要看别人脸色。我觉得这个吼，
2: 我没有讲后面那个看人家脸色，
4: 或者是你要有多一点的，就是你
3: 洞察力，
4: 对，洞察力要强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吼其实是很伤孩子的。
2: 听说 play 我的 Ruby， 他讲的有道理，要 play 他的对。你说
5: ，Josephine， 我觉得你要在你的根本问题，找出你的根本问题，因为我觉得你的根本问题哦，不是他骂你的孩子嘞，我觉得比较你不爽的哦，是他来你家吃饭，经常来你家吃饭，所以可能你要跟你的老公谈一下，可以不可以叫他不要太经常来你家吃饭，
2: 也有可能，
5: 还是一个星期一次就好，
2: 也有可能。
5: 哇，现在是几时就过来是不用钱了是吗？每一顿不用钱了，
6: 不能小弟。现在的年轻人教法都不一样的，
2: 是好，
6: 应该讲
2: OK 好
7: Josephine， 因为哦，你没有好好教你的孩子，
1: 所以那个姑姑才有机会来讲你的孩子。
7: Josephine 一次而已啊，一次而已啊，你要这样计较啊？讲你的孩子是为你的孩子好啊。
8: 现在是家人可以教，如果他今天插嘴的是一个流氓老大，他不知道的话，那个时候要教也没机会教了。
2: 你在影射我
9: 哦？说现在你们两个人就觉得说，哦，小孩子是人，有权利说。啊，大人对他没有礼貌，连那个姑姑就没有权利说这个小孩子没有礼貌吗？我们在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我们大家都要明白大家之间的那个 boundary。姑姑只是划清界限，跟他讲清楚，大人讲话你不能够插嘴，那就是在警惕你的孩子，让他比较熟悉一下环境，知道怎么看大人的脸色，对吗？有些大人是好人，有些大人是比较凶的，有些大人是脾气比较好。他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有掺杂着不同的人嘛。
2: 重点会这样的小孩的，我真的很好奇不了。
3: 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突然在想一件事情：大人在讲话，小孩不要插嘴。
4: 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把大人和小孩放在不一样的这个权力的位置，我觉得有点。
3: 对，为什么
4: 可以说是有一点错误的吗？
3: 为什么大人讲话小孩就不能插嘴呢？
2: 因为讲的东西不一样吗？
4: 没有，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姑姑是可以跟孩子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3: 嗯，
4: 但是他不应该说就是大人和小孩有一个这样子的区别，他可以说我现在在说话，你可以让我先说我想要说的话吗？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孩，所以他才不要插嘴。
3: 嗯，
4: 我觉得这个是有差别的，就是为什么他要闭嘴，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孩，而不是因为就是姑姑想要表达某一个事情，但是他自己是所谓不可以被听见的。
3: 对，
2: 可以啦，等姑姑走了，跟小孩讲这个东西咯。我觉得你们讲的蛮好了，跟小孩讲就好了。姑姑讲啊，就走了嘛，吃个饭就走了哟。
4: 但是他如果像那位听众所说的嘞，这个姑姑一直很常来他的家吃饭。
2: 啊，菜煮咸一点，菜煮咸一点。给他不要来。
10: 我家一酱鸡蛋，我玩的拉水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为什么没有多生一个？然后因为家怡很鸡渣。Anyway， 我也是一个姑姑，我也曾经教导我的 niece and nephews， 可是后来我的二嫂。其实不高兴
2: 哦，是了，
10: 他 she sort of like 讲说，他是觉得这是我的孩子，我可以自己教。So after that， 我就从此不会这样教。可是如果人家要讲我的孩子 ，I'm okay 的，把、我会后面的话，我会自己再跟我的孩子一起讨论，讲说他们到底做错哪里，为什么其他人会这样改。
2: 明白 ，OK， 因为我刚才读一个那蛮有趣的，就是他说有一次，他去探望他朋友刚坐满月子嘛，第二个孩子，然后他们就聊，他的长子就是大概3岁要跑进来了，就看到我就说，耶，那你拿一个书丢我嘞，然后我就吓到了一下嘞，然后就，哎呦，后来没有护到我，我就是我没有骂那个孩子啊，我没有骂孩子啊，3岁而已嘛，对不对？他爸爸这个就跑进来了，跑进啪，然后把小孩子带走了，然后就跟我朋友说，哎呦，现在小孩子哦，他这样子哦，可能是哦会反映出他一些行为、一些想法之类的，然后结果他妈妈讲嘛。妈妈说：“哦、the school recently just teach them about stranger. I was like, huh? I'm a stranger in trouble. So the teacher teach your son to throw things at stranger, huh? When I try to ask more, then my friend said, I will comment on anyone kid since I got kid. I immediately zip my mouth as I don't have any kid. 然后他讲说 ，Until now, 4-5年了 ，I still don't want to see her son.”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看文字，我负责播录音，因为有几百个。但是我们录音优先，所以为什么要你们录音呢 ？OK， 录音，但是我录音也没有播完哦，因为太长了，不好意思啊。
11: Josephine 啊，呀，我认同几个听众讲了，问题不在于是你的那个小姑 骂你的孩子，是你的 problem with 你的小姑。
2: 嗯
11: 啊，也换成是，如果是你的孩子的老师讲啊，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你觉得你会堵了那个老师吗？
2: 妒火不要端，
12: 就是你爸抓他你、啊。嗯，我觉得这个讲你的儿子的哦，不是你的妹妹啦。
2: 嗯，
12: 只要她是你妹妹的话，我看你没有这样在意。
13: 那这么说的话，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不要插嘴，对吗？那是不是就只是说，大人在讲话的时候，大人就可以插嘴呢？或者是说，小孩子说话的时候，那大人可以插嘴吗？还是只有小孩子可以插嘴，还是怎么样的呢？
2: 嗯 ，OK， 下一个。
14: 我觉得他那个姑姑是当他是自己人，自己人才会，自己人的孩子才会教他，才会尝试教他。
1: 嘉义学院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是对的，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哦。有那个电影啊，大人只可以看，小孩子不可以看，对不对？就是一样，有些话我们大人讲的话，不是小孩子可以插嘴，因为他们不会了解，就是这样。
2: 有限制级啊，对不对？分级分级。
15: 可能我要说的不是你很想听到的哦，可是可能你的老公的妹妹，她可能不把自己当成是客人这样看，她可能就是把你当成是自己人。好，然后呢，他是以姑姑的身份去可能教训一下你的孩子，可能毕竟他知道六岁了，可能是听得懂的，是可以教的。
2: 嗯、okay.
15: 所以他是以姑姑的身份去教训他的啦。哦，所以我不知道他用的语气是怎样的，但是其实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嘛，对不对？
2: 但语气蛮重要的，我赞成啦。
16: Josephine 不爽就这样讲哦，跟女孩子讲，你看你看啊，被骂了啦、
2: 嗯、
16: 甘愿不要跟大人讲话、嗯、甘愿去骂小孩子。
17: 老大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好像如果你家的猫还沈佳宜去你家吃饭、
2: 嗯、
17: 然后就教训你的狗哎，要怎样啊 sit down don't move、嗯、你也会不开心对不对？
2: 我不会嘞。
17: 那至于 Josephine 的话，就是你可以酸他一下啦，好像他每次说你儿子讲话很大声，你就说对咯，你说儿子对咯，你啊讲话那么大声，以后去人家家吃饭没有礼貌，去人家家不可以没有礼貌的、嗯、
2: 我朋友每天去我家讲口气肥人肥人肥人肥人肥人肥人讲肥的，我还是给我朋友去啊。
4: 但是如果是我讲的话，我看你应该不会请我去你家了吧。
2: 我觉得一次 OK 啦，你一
3: 次啊、
4: 一次而已，
2: 对，
4: 两次就不可以了。
2: 两次没有了，没有了。我觉得一直讲也是不好了，但是久久一次，我觉得还 OK 啦、嗯。对我来讲，
18: 这个问题哦，其实是大人的错了。
2: 嗯
18: ，as a parent 哦，如果这种事情发生，而且是被姑姑讲啊，很 OK 了。Imagine 是给外人讲，更死、
2: 嗯，
18: 更没有面子，对不对？你的孩子这样 misbehave， 所以 end of the day 啊，这个事情发生过后。As a parent， 你要怎么跟你孩子讲？你要跟你讲啊、你看，大人讲话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要注意，不要没有礼貌。
2: 你这样人家也不过多，他讲没有大人跟小孩，大家都是人哦。
19: Josephine 在姑姑面前一定是觉得很尴尬，
2: 嗯，
19: 所以没面子，所以很在乎姑姑讲的这句话，
2: 嗯，
19: 不是语气的问题，还是什么，只是他自己觉得很尴尬，
2: 嗯。
20: 哎，佳怡，佳怡，你的老公有没有姐姐还是妹妹啊？有的话哦，要事先跟他沟通啊，不然以后你们有孩子的时候啊，给他的女孩子的姑姑讲哦，哇。I can imagine, man.
2: OK 啊，最后来看文字，很快的，大家你这个人看个人，因为蛮多啊。
4: 有听众说，我女儿小时候很爱插嘴的嘞，我的弟弟还是长辈们直接在我们的面前会告诉他，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啊。通常我会先了解接受，然后等客人离开之后，我会好好跟我女儿解释刚刚发生的事情，必须让她明白原因。我觉得只要长辈们的语气不是太重，又或者是无理取闹的话，是可以接受的。
2: 陈振声部长说得好 ，When you call a young one strawberry generation, you must say who.Who are the strawberry farmers?
3: farmers. 有听众说要看那个姑姑的目的是什么吧。如果是真心为了好孩子好的话，就好好的教。我觉得那个妈妈也是知道的，只是觉得 不会觉得怎么样这样子啦。嗯
2: ，I can understand 啊，因为呢，我的那个 brother in law 也是一样的，在我家里面前大声大喊，在所有人的面前 ，I feel that they should watch their tone and words。就是因为毕竟在大人面前呐、啊，教小孩的方式，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嘛。
4: Treat the child as a friend and not a child. If not, the child will remember your words and 以后他会顶嘴。嗯，就是如果你跟他插嘴的话，他也会顶嘴的。可能你最好比较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让他们先说话，然后跟他说 OK， 轮到我了。
2: 小孩子的心灵没有什么脆弱啦，你们大人才想那样多啦。
3: 我觉得在自己的家里被家里人讲还好啦，好过在外面被人家骂没有礼貌嘛。可能姑姑讲的时候是要注意一下语气咯，让孩子能够接受讲道理而不是指责。
4: It should not be, it should be, do not interrupt when someone is talking. 不要说什么大人小孩，不然这样子的话，大人可以插嘴吗？小孩在讲话的时候。
3: 嗯，这个姑姑很没有边界感。如果加上他的语气是带有辱骂的意味的话，那就更不应该了。
2: OK， 我觉得姑没有错。OK， 你们继续念吧，因为我这边太多了。对，
4: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要说的话应该是说，孩子，现在我们在讲话，然后你现在在插嘴，你喜欢别人一直跟你说，哎，你不要讲话，你太吵了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这样在姑姑面前这样跟你的孩子说的话，至少。你的姑姑会知道你已经就是小姑有会知道你已经有采取一些行动了。
3: 安静一点，大人讲话不要插嘴，这个是以前年代的一个观点，现在是要跟孩子好好的说话。
2: 多说，你们多说
3: 不然他们会变叛逆的、
2: 啊、OK， 那我们总结了啦，因为还蛮多的哈。嗯 OK， 就是我还是觉得我的立场是这样子咯，我觉得我不会这样做啦，但是我反而希望说我身为父母的话，我要怎么样来理解别人对我孩子这样子一个东一个所谓的评论之类的，我不会把它放大来看的。因为我觉得其实除了是一个妈妈之外，我也是一个别人的太太，我是一个家庭的一成员啦、啊、所以我总是觉得说家和万事兴，就我会抱着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他们对我孩子的一些。但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哦，你知道吗？就是大吼大叫的话啦，应该不至于这样子啦。但是偶尔为之的话，我觉得我还 OK 啦。但是我会关心我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受伤啦。嗯，
4: 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我会跟我的孩子有一个暗号、欸，
2: 暗号
4: 就是说，比如说我的手放在我的手指放在我的嘴巴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不要说话了，不然等一下姑姑会骂，类似这样子的行为。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小孩子，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快可以就是知道几时应该安静，又或者是几时应该说话。姑姑在所谓爆发之前，也不知道到底是有做多少提示，又或者是有没有是否有没有跟孩子说。
2: 有，你不会改判我的题目哦，就是有说哦，他说他也承认他孩子很吵哦，他说他也讲过他哦之类的哦，他儿子没有改哦。
4: 是啦，但是
2: 他说我承认孩子有时候是比较吵，所以我有提醒他哦。
4: 嗯，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说，可能跟孩子有一个所谓的暗号，这样子的话，会让孩子知道几时应该真正的安静下来。嗯，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你说多了，孩子反而是听不进的。
3: 我是觉得每个人就是管好自己的家事就好了，因为毕竟那也不是你的孩子嘛。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孩子有问题的话，你应该是去跟父母说，而不是直接就是。
4: 解决问题，
3: 对，在孩子的面前这样子去训他，这样子，
2: 好想看你们的孩子哦。
3: 我的孩子肯定是乖巧懂事又可爱的。
2: 好的，好的，
4: 我不敢说我的是怎么样，
2: 我是不会叫他住嘴的。好的。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现在下班时间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如果你在开车的话，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我是来不及了，我就拿狗跟他们一起玩了。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25度到34度。
2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5: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PSI 又跌了一点点，中部是89，目前是最高的，其他都是七字头的啊，它从九字头变成八字头了。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
21: 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六点。
2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最高法院和韩国最高法院签署两项备忘录，以促进有效解决跨境民事跟商业纠纷，为金钱判决的执行提供更明确的规定，并建立让两国的法院可以交流法律还有司法实践信息的机制。新加坡法院今天发文告说，其中一项备忘录列明了新加坡和韩国法院的金钱判决要在另一国获得承认跟执行时所需要符合的程序跟条件，另一项备忘录则建立合作机制，让两国法院可以交流外国法律和司法实践方面的信息。美国数据与人工智能公司 Databricks 今天宣布，未来3年将在新加坡投资超过3亿5千万美元，大概是4亿7千万新元左右，包括了扩大在本地的员工团队跟办公的空间。公司表示，这笔投资也会用来推动人工智能在本地企业的应用，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并进一步的巩固新加坡作为 Databricks 在亚太和日本区域枢纽的地位。印度尼西亚扩大扑灭林火的行动，来应对持续恶化的跨境烟霾情况。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灭火行动将从目前6个重点省份扩大到东爪哇、北马鲁谷还有中爪哇等高风险地区，部分地区已经出动了直升机从空中洒水灭火。报道指出，受到烟霾的影响，印尼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明显增加，截至9月9号，7个地区已经通报超过113000起的病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加油加油印尼。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2: 你最好这个礼拜就灭完啦，因为我们是10月3号要户外倒数，
3: 祈祷祈祷，
2: 不然你会跟很多人骂，我跟你讲。加油啦加油啦，辛苦了。对，一天一稳重啊，因为下周没得听。
4: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4到8，文红、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下两周都没有一天一哦，因为我们要倒数了，各位，今天9月16号午夜之前投出你神圣的一票。
5: 今天是最后一天喽。
2: UFM103.SG，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先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6: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这首歌你听了不止1003遍，应该是
5: 1004遍，
2: 应该是几十万遍了吧。回来有一天一物要听哦。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人跟人一熟起来之后呢，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我们关系很近就可以多问一点。哎，薪水多少？哎，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哎，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啊？哎，你爸妈做什么的啊？你最近为什么换工作？你生意到底赚不赚钱啊？问的人未必有恶意，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关心，但是你问只需要几秒，回答却可能涉及隐私、体面、关系，甚至以后见面的尴尬。有些问题看起来是在拉近关系，实际是在向别人索取解释。对方主动说到工作变化，当然你可以听了，他说到某个地方停下来，话题就停在那里了。有人只是说最近家里有点事，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他这个时候愿意提供的信息量。如果你硬要继续追问发生了什么事，严不严重，跟谁有关，看起来是在关心，也可能迫使对方重新处理一遍他自己还没有准备要公开的事情。所以啊，高手是很少把我想知道当成你有义务回答的。这里面的差别决定了一个人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不会有防备之心。喜欢摸底的人，聊过几次天之后呢，别人会自然地调整他说话的方式。所以我们涉及像薪水、收入啊，只说一个范围，涉及家庭尽量一句带过，涉及合作只提供必要的信息。人跟人之间真正的疏离是你越急着想知道别人更多，别人越会控制你能知道什么。不深度追问的价值也在这里，他并不要求一个人在社交里沉默。工作怎么配合，时间怎么安排，合作费用怎么算，这些都可以直接问清楚。但是像比较私人的收入啊、婚姻啊、家庭矛盾、身体状况、过去的失败等等，只要对方没有主动的说，就给他留下来停下来的权利。真正让人愿意靠近的关系，通常有一块地方是不需要交代的。你可以不知道他的全部过去，也可以不知道他银行里有多少钱。你知道哪些事情适合听到一个地步？关系能够走远，也从来不取决于双方交换了多少秘密。人际关系里很现实，自愿透露的东西很容易形成亲近，但是被迫交代的东西就容易留下戒心。社交能力强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话题应该继续，什么时候就应该换个话题，也知道别人如果只回答七分的时候，那三分不要硬追问，要他硬补上给你。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 88551003。

0: 叮当满满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进行我们的
3: 谁是卧底？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春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尽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8: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9: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10: 印尼炒面、
2: 纯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0: Rocky 月光珍珠米、
2: 白饭寿司两相宜。
10: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2: 软糯 Q 弹好品质。
10: Highland 茉莉香米、
2: 自然清甜好香气。
10: Mankind Hair Clay、
2: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0: Mankind Argan Oil、
2: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马上来猜猜，谁是卧底？好了，很简单，就是我们三个人描述一个关键词，然后两个人是一样的，有一个人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个人请你把他抓出来，因为他是
3: 卧底，
0: 请把卧底 DJ 的名字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
3: 88551003，
0: 就有机会赢取到刚刚我们的这个啦啦小咕哩bag里头的一些礼物，包括了吃的跟用的。
2: 嗯，
0: 好，有些已经寄给你们了哈，用的好不好跟我们讲一下哈，然后那个吃的也轻松去拿了， OK， 记得煮来吃啊。好，你先开始。
11: 好，你先开始吧。
0: 我先看一下我的是什么。我先开始也可以。
2: OK，
11: 好，你先开始吧。
0: 我开始，我就不相信你们猜到讲什么。来，开始啊！一号皇庭。嗯，这个有年代，不好意思。
11: 什么来的？
2: 我不知道。
0: 真的，人的很贵。
2: OK， 到我了。
0: 一号皇庭，真的人的很贵。
2: 嗯。没有时间的时候是最好的配件。凤飞飞。
11: 嗯，我的，你应该会很怕大风，然后 cosplay 很需要。
0: 重复一下，也没有，大家没有概念了。
11: OK， 我重复我的。
0: 你们不需要猜中我们是什么啦，猜中谁是卧底就可以了啦。但是如果你厉害，然后就可以猜中我们各位讲什么啦。
11: 好，我先重复我的。

0: 奥皇庭，真的人的很贵。我都有代购了，你们要奥皇庭，要我年代还看过了。
1: 目前看到答案全部不一样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3: 6:30，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局即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虽然科技股在过去两个交易日受到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影响而遭到抛售潮，不过市场今天依然偏好科技股，多数亚太股市今天是上涨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06%， 报 5635.41 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上涨 1.37%， 台湾涨 0.74%， 东京涨 0.69%， 上海涨 0.71%，深圳涨 1.26%， 香港涨 0.19%， 悉尼涨 0.29%。新加坡最高法院和韩国最高法院签署两项备忘录，以促进有效解决跨境民事和商业纠纷，为金钱判决的执行提供更明确的规定，并建立让两国法院可以交流法律和司法实践信息的机制。新加坡法院今天发文告说，其中一项备忘录列明，新加坡和韩国法院的金钱判决要在另一国获得承认和执行时所需要符合的程序和条件，另一项备忘录则建立合作机制，让两国法院可以交流外国法律和司法实践方面的信息。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布9月份下半月的天气预报，本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处于西南季风期，风向主要来自东南或西南方。气象署预测下半月多数日子，从早上较迟时分到下午，部分地区会出现短

0: 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介于33到34摄氏度，个别日子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部分夜晚的天气也是依然比较闷热的，最低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以上。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富难和 Budo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3: 最近是不是比较不好睡啊？
0: 比较不好睡，
3: 比较难睡啊？
0: 没有
3: 嘞，你们睡得很好，
0: 我就滑手机一滑滑就睡着了
3: 啊！ Go
4: 是咯，
3: 我想找到原因。我觉得自己玩不
0: 是，所以你想要怪烟霾的关系？
3: 对，我想赖他，赖不到啊。也、okay, 是我的问题
4: 哦，前天会啦，
3: 对呀，会啊啊，
4: 前天会，前天晚上而已，
0: 比较严重是吗？前天的时候，
4: 因为我的那个空气清化器
3: ，
4: 对，就是那个啦，
3: 空气清啊，然后这样，
4: 他就这样子很大声，
3: 算了吧，OK， 我睡吧，嗯。Ladies and gentlemen， UFM 103.25
5: 2530的幸福聚餐爆满啦！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四川豆花饭庄见咯，没能加入的听众也不要失望，继续锁定 UFN 1003，我们还会有更多活动邀你参与。
6: UFN 1003庆25 2530的幸福聚餐
7: 是由 UFN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3: 没人去的听众除了锁定1013之外，自己打电话去四川豆花饭庄订啦，他们每天都有开门的，
0: 对，
3: 很好吃
0: 的。
8: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3: 然后你去的时候应该讲说，哎，我今天要接近1003他们吃的那些东西啊，
4: 但有些东西吃不到啦，
3: 对，有些东西吃不到就没有办法的了。OK， 你下次请早了。好，公布谁是卧底。
9: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0: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1: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3: 绝大部分人都猜对了哦，应该不难猜了哈。
0: 有听众想说，哇，今天也太简单了吧？
3: 啊，
0: 真的，
3: 真的啊，简单吗？我还担心因为代购你们不知道，我的因为那个我的一号黄庭，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看过嘛。
4: 一号黄庭是什么来的？
3: 是香港很流行的一系列的讲那个律师。的那个戏来的。
0: 你说这个香港关于律师的，我只知道《法证先锋》。
4: 嗯，我也是。
3: 我哥那个是之前的，对。
0: I'm so sorry。
3: 然后又讲到律师啊，法官、律师他们有要戴那个头发嘛？
0: 嗯
3: okay, 所以就是那个药王条，真的人的很贵，因为那个真的人的头发做成的比较贵。
0: 嗯，
3: 我是这样知道的啦，所以我的是假发。
4: 我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戴着的话，你会很怕有大风，因为哇这样会被吹走。另外呢 ，cosplay 很需要，所以我的也是假发。
0: 我的这个没有时间的时候是最好的配件，因为呢，你可能会就是蓬头垢发嘛。那么再来，这个提示非常的关键，凤飞飞，因为它被称为帽子歌后，所以我的就是。
3: 帽子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3: Hi， 我是蔡依林。
14: 我是周星哲。
1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在 KJE 往 BK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2: 又到天黑，
1: 重复听同一首歌，
2: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2: 天黑请闭眼，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不要走，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啦啦啦，四到八，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虽然今天的那个空气污染指数的确是有好转啦哈，只能用好转这个字啦，因为它跟那个之前来比的话呢，至少现在看到是双位数的哈，不是三位数的哈。中部目前那个 PSI 是89点，然后那个 PM2.5 是56点啦。56点还是轻度污染的，如果能够再低一点会更好一些些。然后刚才新闻当中也说到那个印尼方面在努力的灭火了，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这个
3: 赶快灭掉，
2: 快马加鞭把空气和这个新鲜空气还给我们。但你不要看这个这样的一个空气污染呢、啊，这样的一个烟霾哦，空气当中悬浮颗粒的问题，它其实影响人的实际生活呢，超乎你的想象。除了生理方面哦，当然跟经济社会状况有关系，比如说经济社会状况，你可以看到嘛，就是就很多那个生意都受到影响、啊，
3: 对，大家都已经不想要出门，然后那些做生意的就。比较难一点。
2: 我们今天发现了一个现象嘞，
4: 什么现象？
2: 就是购物中心可以带宠物去的话，搞不好会很旺，因为宠物也没有地方去，所以很多主人就跑去购物中心，特别是可以带宠物去的。
4: 对，但是带宠物去的购物中心应该不多，有
2: 两三家，有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心理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嘞。所以，因为他们就有研究发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污染啊跟这个空气的问题的话，它其实除了那个身体方面，心理方面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些影响的。虽然还没有讲得很直接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跟很多人的那种抑郁的那个感觉啊，情绪啊、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跟那种厌世的感觉都会有的。
4: 对，像一位听众那天在点歌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现在天气很热，而且因为他是老师嘛，所以他说他的课室里面是没有开冷气的。对，所以他们没有，就是学校没有冷气
2: 哦。Sorry,
4: 对对对，课室没有冷气，所以他们就是开着窗这样子教书。哎、他说哇，很热，你知道吗？然后你又闻到那个烟霾，然后也因为那个烟霾的关系，眼睛也开始有一点痒痒，又或者是有点痛。所以他就觉得哇，也是很辛苦，而且也就让孩子们也挺辛苦。
2: 原谅我离开校园太久了，我想象当中的是现在什么鬼都有冷气了。
3: 对咯，我就想说哇，现在、
4: 没有，现在大多数应该
2: 大多数都没有，
4: 对，
2: 风扇的呀，
4: 对，风扇比较
2: 好。不好意思，我以为我们的 ambassador 所以其实是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它这样子潜移默化的话，不只是我们讲的就呼吸困难而已的，
3: 对，
2: 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各方面的。我自己就是睡眠不是很好，然后这两天就是哎呀。反正就是你间接会影响到，就觉得好像头紧紧这样，然后不舒服，喉咙痒痒这样。
4: 对，喉咙痒痒，真的每天早上起来就会喉咙好像有点怪怪的。
2: 我是睡前的，我但是哇，明天起来会不会又喉咙干干之类的东西？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可能也睡不好。
3: 对啊，就是慢慢的去影响你，你可能没有发现到。
2: 所以要怎么样来处理它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可能
3: 买一个空气净化器。
2: 然后家里有了，没有那跟他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净化器没有大到可以清整个新加坡吗？你是清就一点，我觉得有帮助一点啦，但是其实也好过没有啦 ，of course。这样我家好去把它搬出来啊。
4: 啊，你没有搬出来？
2: 我还没有用啦，还没有这样严重啦。
3: 哈，你都已经睡不着了，你还没有搬出来？
2: 我睡不着跟他没关系。
4: 他可能搬出来了，他更睡不着，因为很吵。
2: 可能，但是也可以试试看啦，搞不好搬出来，搞不好
3: 对啊，呼吸新鲜空气嘛。
2: 我都不知道我那个是净化器吗？
3: 啊，搞不好是除湿机吧？那也是比较好，
2: 应该是二合一的。
4: 对对，应该是二合一。
3: 二合一，可是
2: 就上次我没有把纸拿出来，那个一直叫那个。
4: 对，是是是。
3: OK， 但你不要开错 mode 嘞，因为你人在那个房间当中，你就不要开除湿机了，不然太干燥，那也会影响你的身体。
4: 对你喉咙也会干的。
3: 对，
2: 这样我就加一个喷水喽。啊。我另外一个喷水机了，对，还有心情要保持愉快一点了，可能就是
3: 听 UFM 的比赛，
2: 吃的好一点点，
4: 我操，我都不要管你，
2: 啊，这个是当然啦，这个 by default 才定的嘛，
3: okay, 就
2: 是吃的好一点点，今晚是吃一点，如果你在减肥的话，暂时先放开它，因为我觉得你不要小看这种东西，它是潜移默化会影响你自己的心情各方面的，
3: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啦，就是可能一整天已经很累了，然后觉得在吃方面。 方面又可能斤斤计较，加上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就各种各样会让你觉得更压力这样子。
2: 是，还有什么？嗯，多赞美一下你身边的人，嗯，让他也开心一下。
3: 好的。
2: 很难哈 ，OK 啊。
4: 对，我也在想，很难呢。
2: 分手
4: 啊？
2: 分手说爱你，陈芳宇的歌。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春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哇，

0: 这首歌是严爵在2012年推出的《暂时的男朋友》，收录在他的专辑《单细胞》当中。我在念书的时候，这首歌真的很红，以前跟朋友去唱 KTV 都一定会有人点这首歌来唱，那个时候听就觉得旋律甜甜的，很轻松，好像是在讲一段很甜蜜的恋爱。不过长大之后认真看歌词才发现，等一下，这好像是一首备胎之歌耶。如果你仔细看副歌的歌词，会发现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的有意思。
1: 这首歌，
2: 我愿意当你的南半球，当一个暂时的男朋友。
0: 歌词当中的篮板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跟男朋友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是作词人为了押韵硬把它写进歌曲当中吗？其实不是的，在篮球比赛当中，如果你投篮没有投进，那颗球碰到篮板或者是篮筐之后弹回来，这颗球就叫做篮板球，那它的英文就叫做 rebound。 很巧的是，在英文当中有一种感情状态就叫做 rebound relationship， 中文会翻译成反弹式恋情或者是替代恋情。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刚结束一段感情，还没有完全从悲伤当中走出来，就很快进入下一段感情了。这个时候新的对象很可能只是陪他疗伤，填补失恋之后那种空虚的感受而已。所以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这句歌词，其实就是用了 rebound 这个英文单字的双关语。不过歌词明明讲的是一段有点心酸的感情，为什么整首歌听起来却那么的轻松，还带着甜甜的 R&B 氛围呢？严爵曾经说过，当篮板球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那就是爱。即使最后两个人不会一起走到永远，但过程中那种不求回报的付出就是一种真爱的表现。我想能够陪在心爱的人身边，就算只是暂时的男朋友或暂时的女朋友，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幸福吧。这让我想到了一句名言，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或者是你觉得爱不应该那么卑微呢？
1: 这首歌。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这首歌就是严爵的《暂时的男朋友》，你有听过吗？嘉怡，
1: 没有嘞，
0: 你没有听过，
1: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0: 但是你听他的曲风，是不是觉得很甜甜的这样子？
1: 确实是啦。但是在听到你就是刚才你的那番解释之后，就觉得说好心酸哦，
0: 真的，
1: 就是我不介意当你的后就是备胎这样子。
0: 对，就。现在在听啊，就跟我以前小时候在听，就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吓死我！因为你说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0: 没有啦。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BK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CTE、SLE 跟 Thomson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看到新加坡中部还是最高的，但是已经有一点点降落了，跟前几天比的话89，但是其他的都是七字头的。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7:00。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升级版的新加坡电子入境卡 SG Arrival Card 将在9月30号开始在移民与关卡局的官方网站和 MyICA Mobile 应用程序上推出。移民与关卡局表示，从9月30号开始，通过 MyICA Mobile 提交电子入境卡或使用应用程序生成二维码从陆路通关的旅客都必须把应用程序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当局也提醒，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电子入境卡是免费的。美国联邦储备局即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虽然科技股在过去两个交易日受到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影响而遭到抛售，不过市场今天依然是偏好科技股的，多数亚太股市也因此上涨。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06%， 报 5635.41 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上涨 1.37%， 台湾涨 0.74%， 东京涨 0.69%，上海涨 0.71%， 深圳涨 1.26%， 香港涨 0.19%， 悉尼涨 0.29%。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想买 BYD， 想要最优惠的价格，马上来 Funan 和 Bedok Mall 的 BYD 路展，享有独家车展优惠，超值价格保证，千万别错过，立即到 BYD 路展看看。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要点歌，啦啦啦。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嘉怡终于回来了。
1: 耶、yeah, ！我只是消失一天而已。
2: 哎，这个就是你星期一讲的话。
1: 我们轮流嘛，是不是？今天就是哎，其实是昨天，昨天就是因为去代班，所以就没有出现在傍晚班了。
2: 对，有没有想念我们的听众啊？
1: 有，我很想念点歌，
2: 真的吼、哦。
1: 对，但是我也是很想念，就是这个时候可以吃晚餐。
2: 啊、确实啊，我们要8点才能。吃不回到家可能9点才能吃。
1: 但是我就是很享受点歌这个单元，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跟听众一起互动，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故事啊，然后听听他们的一些心声。你知道就是当你跟一个人、尤其是我们不知道你是长得怎么样的时候、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2: 对，就虽然说我们可能通过空中可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也是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毕竟我们可能也不是那种生活在一起的嘛，有很多我们的故事都还不知道，但是透过这个单元就是哎，可以听听听众的生活，然后走进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1: 嗯，而且今天我也是在我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位听众
2: 啊。今天
1: 对，
2: 在哪里？
1: 就是在早班在值班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听到哎、他这位司机大哥在听、听着早班，
2: 然后你跟他聊天
1: 没有？然后我就
2: 你这个艺人，你不是应该跟他说，哎，你在听 UFM 吗？
1: 没有，我就直接跟早班说，哎，你看这位大哥，他其实在听着我 UFM 哎、欸，然后他们就有在空中说一下啦，就是哦，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刚刚经过哪里哪里，你的后座坐着的就是我们家的嘉怡，类似这样子。
2: 然后呢？
1: 然后他还继续开车，然后他没有留意到，直到我突然间sorry， 其实他们刚才讲的就是你。
2: 然后他给你什么反应？
1: 然后吓了一跳，哈，你就是嘉怡呀！
2: 哎，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嘞。我想说，哎。
1: 是对吧？就是很难说出口，就是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听起来又好像很古怪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是他是不是忠实的听众，但是因为我看到他把那个收音机的那个音量就是调高，在梅姐他们说话的时候，
2: 哇，反而不是歌曲的时候调高哎、
1: 对，然后梅姐说笑话的时候，他也啊哈哈哈哈这样子笑出来，所以我就我们的听众。
2: 好可爱哦！
1: 对，也不知道你们在听我们点歌的时候，不是也是不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如果是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很好奇，就是在听到我们在跟你们分享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又或者是听众在分享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2: 对你都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像我们可能之前分享过一些比较 sad 的故事啊，或者是可能让人听了就是。想要抓狂，很生气，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就是你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听后感。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
1: 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位听众，他叫静林，他今天想要点一首《一半一半》。他说呢，他一开始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太多，主要就是觉得哎、那个旋律很好听哎、所以就有越听越喜欢，所以就一直放在歌单里面，直到上个星期。他在整理手机的时候，就突然间看到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他的那个聊天记录，本来就说，哎呀，没有联系了，就把聊天记录删掉了吧。然后手指哦，已经徘徊在那个删除的那个按键那里了，但是最后还是有点不忍心。
2: 那一刻我就发现，哎，我自己好像很多事情都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就是一半觉得已经放下，一半又舍不得，一半告诉我自己不要再想了，一半又会在很某一些时刻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最一开始是单纯觉得好听啦，可是现在在听就觉得哇，里面的每一句情绪真的好像都在讲我的故事耶。所以我今天想要点这首《一半一半》，就送给现在的自己吧，希望有一天我不用再一半舍不得一半想放下，真的可以很坦然的跟自己说，没有关系，你已经走过去了。

0: 拜。
1: Todd Berry 的一首一半一半，我们线上也是有一位听众的，你好。
2: 你好。
3: Hello， 请问怎么称呼？
2: 小莹。
1: 小莹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2: 五月天的人生海海。
1: 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今天？
2: 今天我裸辞了。
3: 裸辞了。所以，但你的声音听起来你是。不高兴吗？还是
2: 就有点五味杂陈吧？因为就觉得因为我其实这份工就是还没做满三个月
3: 哦，
2: 然后就是现在是还算 probation 时期嘛，然后就是做的有点那是其实像就是前一个月就整个月我做到每天回家都在哭的那种感觉，所以才觉得想就是好不容易做这个决定就裸辞了，然后可是现在就是这个市场也很差嘛，就然后就还是很担心啦，然后我年纪也不小了，然后就也会跟很多那些刚毕业就是毕业生就是找工啊，就真的很多，我觉得是很多烦恼啦。
1: 嗯，你身边的人知道你裸辞这件事情吗？
2: 有，就是我觉得我还至少蛮庆幸的是，我有跟妈妈分享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事，然后我也有跟她说，我觉得我在这间公司做的有点开始很怀疑自己的本的一些。就是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很没有用的感觉，因为就真的是每天被骂，然后在公司里，因为公司很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同事能让我就是能同感的发泄，来就是对，就诉苦吧。
3: 那妈妈有说什么吗？
2: 所以我就跟妈妈说我想辞职这件事，她就蛮爽，就蛮庆幸啊，就蛮爽快的说好，就你真的做不开心的话就走吧，所以才今天就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对，
1: 你交那个辞职信的时候，你是手写的吗？还是你是 email 的？
2: 没有，就写 email。
1: 你就写 email。 你发出去的那一刻有没有觉得有点爽？
2: 我觉得是做这个决定那一刻，我真的是心头的一颗很大石头，真的是我可以飞的那一种感觉。对对对，可是就突然就下一秒就会想到啊，我又要没工作了，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今年的第二次辞职。对，其实我上一份是已经找到现在这一份才辞职啦，所以也不算裸辞，但这一份就是裸辞了。
3: 我觉得其实要做裸辞的这个决定真的是很不容易，也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但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不只是有工作而已嘛，所以可能可以趁这段时间给自己可能一个月或者是更长，不知道，就看你的那个状况啦。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先好好的放松，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你的那个状态还有你的心理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你经常觉得很委屈啊，很压抑啊，这就不是一个好地方，我们要离开它。
2: 对对对，就是环境啦，环境就使得我太就是工作上也压力，环境也太过压力，所以我才真的做这个决定。因为本来是想说要不要撑一下，因为真的这份工也找得蛮不容易的，所以又想到又要找工，又要去面试，又要回答那些问题，其实也是心里很累啦。然后如果这份工我也没做到满三个月，下一份工一定会问为什么你没满三个月就走了。就是很多这种顾虑也会一起来，所以那也是真的考虑很久，但就觉得我想要就是暂时可以把握一下就是这一刻的放松，我也想把握了那种感觉。
1: 对，我觉得你真的做出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你有做到 就掌控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事情。
3: 有听众听了你的故事之后，他也是有给你一些想法跟建议这样子。他说其实裸辞它不是一个结局，你要很感谢你自己，很懂得你自己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你现在是开始了你的新的世界，虽然未来有一些不确定啦，但是就勇敢的面对自己，你成为了自己，就祝你幸福美满。
2: 谢谢。
1: 而且人生当中也是有起起落落的，所以希望在这个所谓的落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升起啦，
3: 要展翅高飞哦。
2: 对，谢谢，
3: 加油。

0: 五月天的人生海海是想一点给自己的歌曲，有很多听众都有 WhatsApp 进来鼓励他，
1: 有说你非常的勇敢哦，
0: 而且有听众就说我想给刚才那位听众加个油，我年轻的时候工作不开心的时候，我也是听这首歌来鼓励自己加油吧。
1: 还有听众也要跟你加油，他说其实我去年也碰到类似的情况，可是我现在找到一个很珍惜我的老板，所以想要跟你说一切会更好的。
0: 可以完全理解之前那位听众的心情，我在2年前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也是同样的爸妈，也是同样的回复。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so don't despair because better things are coming your way.
1: 当你做一份工作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只要记得不是你自己不好，其实不是每一份工作都适合同一个人的嘛。
0: 加油，很多人都在替你加油打气的。 UFM 1003路况情
1: 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第三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0: 刚才有的听众就跟我们说，其实很喜欢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因为他每次发简讯进来的时候呢，就很期待说DJ会不会读出我的简讯，就有那种期待的感觉，很不一样，就很喜欢听广播。
2: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Hello， 你好。
1: Hello。
2: Hello， 怎么称呼你呢？叫什么名字？
1: 我的名字叫佑婷。
0: 叶婷是吗？
1: 佑婷。
2: 再一次。
1: 佑婷。
2: 佑婷。
0: 佑婷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1: 我要听《别找我麻烦》。
2: 哦，为什么要听这首歌？谁找你麻烦了？跟我说。
1: 因为在歌手里面有一部分是乌云乌云开着开
0: 啊，
1: 我的姐姐很像一个乌云
2: 啊，
1: 也是来找我麻烦
2: 啊，
1: 所以我要叫她快走开。
2: 你的姐姐怎么找你麻烦？她做了什么事？
1: 她每次来打我。
2: 真的吗？
1: 你姐姐在
2: 旁边吗？
1: 不在。
2: 那你旁边是谁？爸爸妈妈？
1: 在我妈妈。
2: 哦，妈妈叫你不要讲姐姐的坏话是吗？
0: 妈妈，妈妈捂住你的嘴巴了是吗？妈妈说不要讲话了，不要讲话了。
1: 啊。
0: 没有，你在说骗话哦，捂住嘴巴不可以说啊的。
1: Okay.
2: 但你还是很爱你姐姐的吧？
1: 哎呀，有点，
0: 你有迟疑哦。OK， 你说出你最爱姐姐的原因。一二三，哎呦，说不出来。
1: 给我食物。
0: 哦 ，OK，你最喜欢吃什么？
1: 饭，白饭。
0: 你姐姐
2: 最喜欢吃白饭？
0: 你姐姐买白饭给你呀、啊？
1: 不是，他买给我其他东西。
0: 哦，其他的东西。OK 啦，姐妹情，你跟他说一句话吧，好话给你姐姐。
3: 明天考试加油，PSLE考试。
1: Hello， 明天 PSLE。

0: 所以是妈妈叫你打电话进来，还是你要打进来的？
1: 是我要打进来的。
2: 哦，
1: 我不要讲他坏话。
2: 啊，你要讲他坏话，你要讲给全新加坡的人听啊。
1: 有点。
2: OK， 我们希望你的乌云赶快走开，但是你们姐妹还是要好好相处，好不好？
1: OK，
0: 你的乌云 PSLE 考试加油哦！

0: 好可爱的幼婷，
1: 真的
0: 想要点一首歌给姐姐，跟姐姐说你是我的乌云，别找我麻烦。
1: 但是还是要祝你 PSLE 考试顺利，
0: 也祝所有要考 PSLE 的小朋友们加油 OK，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1: 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准备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比较紧张啊压力，但就是好好的发挥。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松一口气啊，想要找个人聊天的话，你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讲，你要打电话给我们
0: 6691-1003
2: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除了是可以打电话进来，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我们有一位听众，他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一首歌，他的名字叫 Nixon， 想要点一首给 Chris。他说：“知道你工作很忙，有很多心烦的事情，但是要你知道，我都在等你回家，想着你，愿意陪伴在你的身边，想慢慢和你享受生活，过日子。”点这首飞道儿的《早点回家》，等着你哦。

0: 家。
1: 哎呦，其实听了这首歌曲就觉得好 sweet 哦。
2: 然后我以为你说听了这首歌曲你也想要早点回家。
1: 应该是你是说你自己的心声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因为刚才我们在私底下就在说哦肚子饿了。
2: 嗯对。
1: 咕噜叫了。来看一下下一首歌曲是邓紫棋的句号。
2: 这是 Amanda 想要送给自己的，跟刚才我们打电话进来的一位听众有点像。他说呢，我最近终于离了一份就是做了快7年的工作，也算是裸辞这样子啦。他说其实这也不是突然的决定，因为过去这1-2年啊，每天早上起来我都是很抗拒上班的，星期五的晚上更会开始焦虑，可能因为做太久了，薪水稳定，所以就一直不敢行动想要离职。直到有一天我在 toilet 里面坐了很久，我就突然问自己，我还要这样下去多久啊？后来我就真的把辞职信给交了。现在想起来其实也蛮搞笑的啦，因为我竟然是在厕所里面做了这个决定。
1: 这位听众还说，虽然说还是有点怕，因为下一步完全没有想好，可是至少第一次我觉得我终于替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也替这段很累的日子画下了一个句号。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以外呢，也要送给刚才那位听众，想说我们已经撑了很久了，这一次不要觉得离开就是失败，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慢慢找下一站。

0: 在听到这两位听众的故事之后，我觉得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是五味杂陈的，因为这种一个阶段结束，然后又不知道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会是怎么样的哦。
1: 对，
0: 是有一
1: 点，当你离开一个有毒的环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哇，好开心，
0: 自由了。
1: 对，但你可能还是会为未来就是有担忧嘛。不过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啦。因为表示你很在乎你自己的生活，你才会为未来担忧嘛。
0: 加油，你们都要加油。UFM 1003
1: 路况情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 MCE 方向在元清热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TP1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欢迎你通过我们 UFM 1003.SG 可以填写我们的点歌表来点一首歌曲，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其实有一位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网址来点歌的，他的名字叫 Z， 他想要点一首歌。他说：“我和他在一起十几年，从20多岁一路走到快40多岁了。”以前的我一直以为爱一个人就是负责任，努力工作，规划未来，然后遇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我没有背叛这段感情，也一直很认真地经营它。可是直到今年，我们的婚姻就走到了一个很艰难的分岔路。我才明白，原来一个人可以很努力地爱，却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让对方感受到爱。
1: 其实在他难过的时候，我常常是给他解决方案的，而不是一个拥抱。在他需要先理解的时候，我却习惯先分析问题。我的成长环境可能让我不太会去表达情绪吧，所以这些事我真的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学会，但这都不是借口。现在回头看，我才懂，有的时候爱一个人不是替他解决问题，而是让他知道他的感受在你的这里是安全的。明天我也会第一次一个人旅行，过去10年我总是想着老婆要去哪里，我们要怎样安排比较好。现在我想要重新的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我想要去哪里，接下来的人生我想要怎么过呢？可能我把我自己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太久了，久到有点忘记原来的我了，所以想要选播这首《盛夏的果实》也想要把它送给曾经陪我走过10几年的他，谢谢他陪我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记得曾经的美好，也接受一起没有一起走完的遗憾，然后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学习怎么去爱，也重新学习好好的生活。

0: 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和我女朋友交往两年，每次我们吵架，她都会把我们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她的闺蜜看。我知道之后真的很不舒服，因为那些对话里面有很多私人的内容，有些还是我气头上讲的话。更尴尬的是，她的闺蜜后来看到我态度都会怪怪的，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审判了。
3: Screenshot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有点侵犯嘛，因为我跟你 text 的文字它有前言后语的嘛，还有我们的关系不一样嘛，你 screenshot 我们那一段话其实只是为了凸显证明你的想法而已。
4: 很多时候是这样，
3: 虽然我也常 screenshot 对。我觉得要有共识啦，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很介意这件事情的话，
4: 就不要做，
3: 或者做了不要让他知道了，至少
4: 做了不要让他知道，这真的有点难嘞。那个有一句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但是你去做了，他有一天他可能就是会知道啊。
3: 那是因为你功力浅，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感觉全世界好像都是在考试。
4: 你有在考试吗？
5: 没有啦，我是说全世界的学生都在考试。我知道就是可能要到年尾了，所以很多地方都在考试吧。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广汉，他想要点给在美国收听的彬彬，应该是儿子。
4: 对，这首歌是绿色，他说呢，爸爸要祝彬彬上学快乐哦，儿子11年级，每一天呢都在跟我一起收听 UFM 1003。说到11年级的话，因为我毕竟也不是在美国上过学的，不想说11年级是什么，就查了一下。
5: Grade 11。
4: 美国11年级呢是在美国高中4年当中的第三年，通常学生都是16、17岁样子啦。我不确定彬彬几岁啦，但是呢他就是非常关键压力最大的一年。
5: 他有说今年就是在准备 SAT， 就是要申请大学的入学资格之一，可以说是 SAT 像是我们这里的 A 水准。
4: 对 A 水准哦，
5: 对，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压力非常大的。
4: 加油加油，爸爸点这首歌，希望你能够放轻松，好好的发挥，把自己所学的就发挥出来就好了。
5: 绿色应该就是指的是那些勾勾吧，给你很多勾勾，绿色的勾勾勾勾勾。

0: 加油哦，所有的学生们，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 MC 方向在元清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DP1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这个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看到新加坡最高的还是中部87，但是已经很好了啦。看到南部已经下降到69了，所以也是新加坡最低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地区。所以我们继续再为这个烟霾加油打气，就走，快快走吧，快走吧。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八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精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魏如萱还有许光汉，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刚刚听到了王菲《世界赠予我的》，然后还有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晚上8:16，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收听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如果你刚下班，如果你还在路上啊，在通勤的路上的话呢，经过这几个路段，可能也可以留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在 SLE 往 BK1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出口之后，请避开第二条车道。KJE 往 BK1 的方向，在 BK1 乌兰的出口处也是有车子抛锚的。BK1 前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车速缓慢。我一坐在播音室，就看到听众说打卡打卡，柯明姐姐，嗨嗨，吃饱了没？你们，我今天吃的好饱，饱到我有点。现在有一点，我觉得要行动都是处于那种就是比较迟钝跟缓慢的状态，有没有？你们会不会就是你知道，人家说那个饭饱嘛，饭气攻心，饭饱神虚的一个饱到痴呆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没有吃什么，我就是吃了一个 chicken chop， 可是因为它旁边的拌菜也蛮多的，然后薯条也很好吃。平常我也很少会专门会想吃薯条，但是就今天这餐是真的，我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刚刚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就一边吃的时候一边自己追最近在看的一部剧。我知道很多人你们都已经看完这部剧了，就是那个 T 恤，直到 T 恤干了为止哈。那部日剧，可能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来聊一下。如果你也有看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1003。我们先进资讯回来啊，跟你介绍一首我今天发现的好歌。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3: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2: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先说优选1000就是今天了哈，今天是截止日期，所以在今天晚上11点59分之前应该是还可以投票的吧，是吧？今天晚上。今天9月16号嘛，然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要开始倒数了，好期待啊！但是在我晚上的时间呢，就可能会有一些精彩的回顾，所以继续的锁定哈，要进入那种心跳加速的一个状态了。 OK， 刚刚我说到的这一首歌是一首日文歌曲，有时候你听歌哈，就在盲选的一个状态，选到宝你就会有种就觉得超开心哦。这位歌手他叫做 Rooftop Baron， 就是我刚刚 PO 的一个 IGS 的那个背景音乐，那个日落的那个背景音乐。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有感觉。那他这首歌呢，日文的赤 and 青就是 red and blue。red and blue 就是红与蓝，大概是这个意思，就通过颜色的混合跟对比吧。它更多的在这首歌里面更多的是唱出一种在夜色，在晚上的时候，在夜色，你知道晚上的时候就情绪比较满，感觉比较丰富一些，然后你会寻找自己，找到自己更真的样子跟内心的情感的一个大概是这样子的主题。因为其实红色跟蓝色哈，就是那个日文的赤和青啊，它是两种对立的颜色，就是不同色彩的一个对立啊。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矛盾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想要的跟我们在做的也是属于在对立面。但是其实这首歌唱出来的总的一个 the moral of story。大概就是说，其实人生不是一定就是要黑或者就是白的，它是各种情绪跟立场的一种交融。你可能在很幸福的生活里面，很幸福的生活状态里面，你还是会感觉到烦恼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感觉到焦虑，心情不是很美丽，但也不代表你过得不好，它也就只是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一首歌，来感觉一下哈。在星期三的晚上，先送你一首克敏斯房歌，来自 Rooftop Baron 的赤和青。哇，真的我好想用日文把它讲出来。

0: 你没有发现这位主唱他很擅长用很细腻和很轻盈的那个假音，这种声音不带杂质，听起来就觉得哇好舒服哦。我们这位听众好会品哦，他说哇，我在克敏，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很神圣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也有少年气，这是蛮难得的，少年心气是真的是不可多得，过了就没有了。这把声音就是这个Ruth Barbaron 他的灵魂人物三传雅也，他的声线真的非常的特别，所以刚刚这首歌你还喜欢吗？看到听众的 WhatsApp 也分享了，谢谢阿伟哈，也介绍了这个日文歌给我。哎呦，刚刚说到这部剧，好来了来了，刚刚提到的那部剧叫做叫做什么？叫做什么？我怎么突然忘记哦？直到 T 恤干了为止。如果你们也有看的话，可以 WhatsApp 给我 ，OK？ 88551003。我们先听张学友的《黑白话》，稍后回来晚安冷笑话。今天的晚安冷笑话搭子是一位本地歌手，我那天的听歌搭子 Jorin。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晚安冷笑话。今天晚上我的冷笑话搭子是本地创作歌手朱茵恰。
1: Hello，
0: 呀、yeah, ，请冷我，
1: 冷你哈。OK， 好，我想问克敏，你喜欢喝橙汁吗？
0: 橙汁可以，还好，
1: 还好。OK， 如果比如说你今天不想喝冰的，那橙汁没有冰的怎么说
0: ？Orange juice，Orange juice 。对吗？
1: 对，聪明，
0: 不好玩嘞！哎呀，我被破梗了，破梗了，不好玩的。没有没有，因为我之前听到一个就是 something like that 的，
1: 也、okay.
0: 要去冰的，
1: 去冰的、哦，听过了就跑完了。OK OK，
0: 再来，再挑战多一个。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6日，星期三。
3: Ladies and gentlemen， UFM 103请按五。2530的幸福聚餐爆满啦！
4: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四川豆花饭庄见喽！没能加入的听众也不要失望，继续锁定 UFM 103，我们还会有更多活动邀你参与。
3: UFM 103请2530的幸福聚餐
2: 是由 UFM 1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5: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大文人的歌曲，在凌晨睡着的自己，8:36，夜搭子，我是克敏。我们刚刚聊到这部日剧，最近非常火的一部日剧，直到 T 恤干了为止。我其实要看这部剧蛮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看的原因是因为松山研一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男主角，因为他就是那个《死亡笔记》的 L 嘛。如果你们有看那个《死亡笔记》的话，那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我超迷的一个日本的这个漫画，它是从漫画然后拍成剧，夜神月跟 L 我那种就是吃巧克力哦，这样子咬那个 chocolate bar dark chocolate bar 的习惯也是从 L 这边来的。然后就因为松山演绎啊，他主演啊，然后我就蛮想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是太忙了，忙到我比较没有心情追剧吧。然后有蛮多的听众哈，刚刚透过 WhatsApp 8851003跟我说，克敏我看了，好看。我刚刚开始就是这个，直到 T 恤干了为止。我很享受这种日剧哈，很慢的感觉，慢慢的，然后很美，它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品。就是你单单以画面来说啦，我觉得你都不要讲剧情还是什么，单单以画面来说我都觉得很养眼，很喜欢，而且很细腻啊。日剧它美就是美在它有很多很细腻的一些东西，然后它也有开放式的想象留给你，就是它把那个开放的想象留给你自己去解读，它常常都会有一些某一些地方的留白，这个是我很喜欢日剧的其中的一个点。但是各位，你们知道我最近追完的一部剧是什么吗？我最近追完的这部剧，我没有想到我竟然会看这样的剧嘞。听到这个音乐，如果有看这部剧的朋友应该是蛮有感觉的。它是一部中国大陆的一部改编自同名热门小说，网络小说的剧，叫做《早春情郎》。我也没有说因为为了男主角或者是谁要特别去看，就是你知道当你在剧荒的时候哈，然后你就想说随便吧。因为在那个我上一次追剧好像是就是特务金啊，金特务之后就没有很想要追剧了，然后后来就看到这个早春情郎，因为井柏然他的演技真的很好，比如说像是那个叫什么，他之前有一部演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男孩子，叫什么生，不是逃生，什么生之类的。然后后来的我们也是他，然后他的演技真的是就杠杠的啊，不用多说啊。但是就我就开始看了这个早春情郎，早春情郎看了之后，我没有想到，我还真的把它看完，不在追剧的速度里面，因为追剧会让你忍不住会想要接着看嘛，就是一部一集接一集的这样子的接着看。但是他们这个也不算是太虐的，但是也是属于甜，甜的剧。然后有这个看过小说的人哈，就是讲说其实在剧里面啊，他们的人物的性格也好，或者是一些相处之间的关系也好，是已经柔化了很多，可能文字的那个版本会更激烈一些。所以你每次听到这段音乐啊，其实在这部剧里面，早春情郎都是一些令人脸红心跳的男女主角的很亲密的戏份在里面嘛。而且井柏然他在受访的时候，他也说他自己都没有拍过尺度这么大的戏。你有看吗？如果你也有看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讲。我觉得我生平啊，真的，我竟然看完一部属于这种甜腻的爱情戏。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它的主题曲，《The Early Spring》的 OST《早春情郎》。

0: 这首歌曲来自刘宇宁，他也是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就是栾念这个人物的片头曲啦，最主要都是在讲他，当然尚志陶这个角色也有他属于他的，又有属于他的主题曲，就应该是这一首吧， Lady Snow 吧，是静飞，陈静飞的版本。然后听众说，柯敏我看完了，我追完了，井柏然真的是帅到该死的帅。对对，他在这个剧里面真的就是衣品啊，各方面气质啊，但是我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粉打的有点厚，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镜头的关系。可是啊，真的很唯美，像是0895这位听众他讲的，早春晴朗导演的镜头非常的唯美。我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有很多的分镜都很漂亮啊，然后在视觉听觉方面的语言，我觉得哇，这个导演很厉害，就是他真的是把某一些张力拉出来，他有一种电影感，拍剧拍到啊，在画面跟氛围的营造上有电影感，还算是蛮厉害的，对吧？听众说柯敏，好消息，就是已经确定《早春晴朗》有续集，真的假的？他们停在那边我觉得蛮好的啦，但是因为大家可能想要看井柏然跟孙千就是这个 CP 可以继续下去吧，因为真的很搭，而且他们的每一套服装都好好看，对不对？然后 Sky 他说，哇天哪，因为今天早班一直在讲这部剧，所以讲到我刚放工回家，然后我现在要开始看第一集了。5895讲，哇哦，柯敏我竟然在广播上听到这首歌，他好好听哦，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把早春晴朗看完，很不错看哦。你是一个人追剧吗？对啊，追剧当然是一个人啦。我觉得追剧一个人追蛮过瘾的，我是喜欢一个人看剧，在我晚上洗完澡之后，然后你比如说你按摩脸啊，你自己拉一下筋啊的那个过程啊，在做护肤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就这样子追一下，如果节奏非常快的那种剧，就真的是会比较追久一点，对吧？Paul他说 This is nice, yes, this one I love it too, 这个是那个鬼怪嘛，对不对？我喜欢这部剧的男主角会更多一些，我是很喜欢孔刘的。然后我那个早春晴朗，我们刚刚讲到这部剧哈，其实它的原著比这部剧更加的重口味。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的话，我觉得可以建议你去翻一下这部原著。原著叫做《姑娘别哭》，它是一部网络小说。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女主角，她怎么说呢？就是在经历到很多的起起落落之后，她其中有一个部分，反正我不剧透哈，但是我觉得在某一个部分，她真的很厉害，就是她展现了现代女性清空过去，然后及时止损吧，然后再重生的一种很清醒的一种状态就对了。在她的原著里面啊，她有这么一句话，他们说真正的早春晴朗是你心里决定让冬天过去的那一刻。哇，我觉得听了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感觉，真正的早春晴朗是你决定让心里决定让冬天过去的那一刻。因为冬天可以是在职场你遭遇到的一些委屈，也可以是你感情上的一些创伤啊，对不对？分手啊，离婚啊，或者是人生的一些低谷啊。但是晴朗这个东西，它也不一定代表说你要遇到了谁，而是我觉得我们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的节奏，然后决定跟过去和解。那么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所以不用焦虑，先成就自己。 先成就自己，然后这个好的事情，所有好的事情它才会追着你跑。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Sabor!

蔡依林的海盗，刚刚也听到了 NPS 我爱你，这是原唱 Aline。 还有一分钟就到晚上九点，听我说克敏你追剧，克敏你不是喜欢看悬疑动作加惊悚吗？然后我也是觉得很惊讶，我竟然可以看完早春情郎。可能就是这部剧整体节奏感还不错吧，然后刚好也剧荒，如果是有我喜欢的类型的剧，我可能就不会看比较甜的剧了，但是它也不完全甜，它也是属于苦甜类型，咸甜苦甜，或者是甜中又带着一点微苦涩的那种心情在里面哈。OK， 那个在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AYE 往 MCE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之后第四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刚刚 SLE 往 BKE 的方向就在 Up Thompson Road 的出口之后，那个地方也是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在已经回堵到了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出口，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今天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晚上会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34度， PSI 空气污染指数今天还是属于中等水平啊，就是中上啊，七八十这样子，所以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到健康水平啦。大家如果有喉咙不舒服啊，觉得鼻子敏感的朋友，还是可以戴个口罩， OK， 多喝水呀。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这个来自李佳薇年度总结，刚刚有郑中基怪胎，还有全世界失眠，来自 Eason 陈奕迅9:13。我发现现在 AI 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处都是了，无孔不入了哈。我今天收到听众用了我的照片做成的这个贴图，然后就觉得很可爱，因为其实棒棒班也有就教大家怎么样用 ChatGPT 来制作这个 WhatsApp sticker 嘛，对不对？然后就确实方便，嗯，真的方便到啊。前一段时间，上个星期，前个星期，你在打开 IGS 的时候，你常常都会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就 po 那些啊，如果我生在80年代，我会长什么样子的照片，全部就是 AI 它可以就帮你生成这样的照片。嗯，怎么说呢？就它真的可以为我们做很多事，它可以说是一个。你可以有什么问题你就问他，然后又或者你可以叫他帮你做整理搜集很多的一些事情。但是你会不会怀念 AI 出现的那个年代呢？会吗？你会怀念 AI 出现前的那个年代吗？如果是我我蛮怀念的，嗯，我蛮怀念那个AI 出现前的那个日子。以前就是我们常会讲有图有真相，所以我会怀念大家讲无图无真相这件事。嗯，你看到一些在夸张的照片啊影片啊，或者是你看到动物会做出令人惊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好可爱哦，好厉害哦，而不是啊 AI 弄的啦，对吧？嗯，我现在看到很多 AI 影片，就是在社媒 social media 上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就是大家现在都可以自己制作，当然也不是说不好，因为确实它带给我们生活很多的娱乐跟便利。嗯，可是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第一个反应，我们不是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哇哦，而是哎，就怀疑到底是真的假的，这个动物是真的有这个表情吗？还是其实是用 AI 做出来的？当然我也很怀念看到那种设计，有一些设计，有一些艺术，它真非常的有巧思，很厉害。嗯，在还没有 AI 的那个时候，然后大家在看到这样子的设计的时候，可能都会很惊叹吧，就会边看边笑说，哇，这个创作者他真的非常的帅，有没有？然后还有呢，还有呢，很多啊，就好像我刚刚聊到的那部日剧《直到 T 恤干了为止》，嗯，我看了第二集，我今天刚刚开始，我昨天晚上看第一集，然后今天刚才吃饭的时候也看了一下，就是你知道吗？就下饭嘛，下饭神器嘛。然后我很喜欢那种慢慢的那种感觉，能就好像那天叶大子树洞听众跟我聊到的那个话题，他也喜欢，他也不太喜欢现在太碎片式的这种短篇时代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也很可爱，因为这首歌它的年份是在那个完全没有 AI 的那个年份，嗯，但是它的这个歌名呢刚好又有一个 AI， 有一个爱在里面，听到旋律如果你也会跟着唱的话，嗯，那恭喜你哦，你跟我一样年轻哦。

刘德华。有听友发现了哈，听友说 Coming， 你在上一个小时播了一首张学友的歌，然后这个小时听到刘德华，今天晚上会四个小时里面四大天王吗？知道哦，你听完全部咯。刚刚这首歌爱不完，这是回想起来就有一阵回忆杀吧，1991年的歌，我更喜欢广东版本，林振强做的词，杜自持做的曲，广东版我觉得很有味道了，当然这首歌也很浪漫，整个听起来就是很浪漮啊。其实在当时你知道很多的就是四大天王嘛，包括很多的那个时候90年代的很火的一些歌曲啊，他们都是改编自日本歌，所以我觉得哇，爱不完这首它是一首非常难得的很优质的原创的粤语歌曲，像是张学友他的那个月半弯啊，或者是有很多哈，包括刘德华的，都有很多都是日文歌改编过来的，但是这一首真的就是原创，完全的粤语原创，所以也是展现了音乐人的一种创作的这个才华跟诚意哈。然后听众说啊，克明，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个爱不完，好喜欢哦，给你们这个优选一千热身一下，因为下个星期我们就要开始倒数了，我们随时有可能就是看大家投票的成绩是怎么样，你们的努力会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年代，有没有？5930他说柯米不可能啊，你跟我同个年代吗？哦，听了好感动啊呀，我也是觉得听到某一些回忆杀的歌曲是很有感动，因为刚刚讲到爱不完，你会怀念吗？蛮多的听众跟我说是确实蛮怀念，但是又离不开。很怀念没有 AI 的年代，但是又离不开，离不开现在有 AI 的这个时候。你看以前我们看的那些动画呀，尤其是宫崎骏的动画，他那些动画真的都是画师这样子啊，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灵魂呢。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做艺术的人，现在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然还是会有不一样啦，因为毕竟你必须要先创作出来，然后才能够AI 它才有个资料的搜集，对吧？但是我其实还是蛮感动的，觉得当一个设计如果是出自于真人他的智慧跟灵感的话，那真的是很厉害，而不是把很多种不同的创作的心血然后就拼凑，然后把它凑成一个新的东西，那个就很不一样，对吧？所以我还是很喜欢手写，我还是会很喜欢有手写的东西的一些，以前你知道香港有一些那种茶餐厅啊，他们那个茶餐厅的那个菜单那个 menu 他们是有手写的，甚至是会有错别字的，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很温暖呀，确实是蛮怀念的，对吧？但是又回不去，怎么办呢？

0: 有哭没有说。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有过瘾吗？两首歌都跟怀念有关，这是王菲的怀念，刚刚是孙燕姿我怀念的。好喜欢王菲这首歌是吧？小韩5086他说哦 Edward 他讲科命值班愉快，我又来打卡了然后那个Vince 他这个蛮可爱的，他说其实对我而言我更喜欢有 AI 的现在，因为什么问题真的都可以查得到。像是我之前在槟城旅游的话，哦，他讲完全都是由 AI 帮我做 planning， 省了很多时间。确实我觉得 AI 是非常好的助理。嗯，就是做那种你知道整理的工作，查资料的工作，这种琐碎的有一些东西，有时候你知道比如说像我跟啊，好了好了，没有我跟我自己要用 email 回一个英文的 email 啦，回一个很复杂的邮件，对我来说是有挑战的。但是你看现在你有这个 AI， 它真的是可以帮你，对吧？它真的帮你省了很多时间，帮你省了很多烦恼。哦，我确实觉得这个是 AI 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极大的一个贡献。但是同时像是我一些在做创作的朋友哈，也有跟我分享到说他们会因为就是比如说习惯性的叫 AI 来做给点子，然后他们就生不出，自己就已经开始懒惰，然后就不大想要生东西出来，然后就发现好难哦，就是整一个就是卡在那个创作的那个瓶颈里面。今天晚上有主题曲吗？你没有发现吗？你看这首也是跟我们刚刚这个主题还是有一个关系的，手写的从前，你多久没有手写了？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刚刚的这首歌 JJ 林俊杰黑夜问白天，之前有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周杰伦手写的从前，听众说看明去有风的地方，我人在播音室哦，然后去有风的地方也会啦，但是这位听众很可爱了，就他就说我竟然忘了投票给去有风的地方，还好哎，赶上了最后一天，对不对？就在今天晚上这个时候够够力给他冲一下，你喜欢的歌，因为反正一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为1到20首不同的歌曲投票嘛，现在还剩下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还是可以在最后一分钟就是拼一拼的。对，我还蛮期待我们今年优选一千的成绩，因为它是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然后就是最后究竟是哪一千首能够登上我们今年的优选一千，又究竟是哪10首会成为十大或者是这个冠军歌曲，就在10月3号星期六优选一千终极倒数，我们就会为你揭晓冠军歌曲。所以更多的详情呢，大家记得就留意哈，我们空中的广播，我们会在空中跟大家说。就是他讲当时我好疯这部剧，很爱很爱那个奶奶，对对对，那个奶奶很可爱，她是很典型的大理，云南大理的那种阿奶，因为我们就是叫阿奶嘛，大理话就是叫阿奶，阿奶就是奶奶，就是阿嬷，大概是阿嬷的意思。我自己也是就看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就觉得他真的把很多我的家乡的景色拍得很唯美啊，但是又不会失真，所以看起来是觉得蛮舒服的，再加上刘亦菲跟李现是实在是太搭了，然后还有这位听众，这个小 N 他说哦，今天晚上的歌实在是太好 K 了，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也会爱啊。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这首歌《克米斯房歌》一亿元的日落来自 JS。听众说 ：“Hello， 克米 ，I'm in 大理 now. Say hi from your hometown. Alice， 你现在在大理啊？哎呦，我觉得真的很神奇耶！我们的听众哦，就是走到世界各地，都还是会听1003呢。就是哪怕我们。”很活在当下，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惦记着叶搭子我，对不对？大理凉不凉？是不是比新加坡凉爽多了？空气好多了。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啦？阿妹张惠妹的《解脱》，稍后的歌曲也很棒。今天的歌曲真的是会让人醉的那种音乐啊！Alice 她说她现在人在大理，然后 rather hot day when 洱海哦，还是蛮热的，是吧？就日晒应该是很就紫外线啦 ，OK 紫外线。然后她说，雨比新加坡大是不是？还是雨没有比新加坡大？大理的雨好像，就长命雨比较多一些，毛毛雨。但是我觉得新加坡下的雨很典型，就是那种很典型的热带哦，就是风一下一阵暴雨，然后它可以马上过雨，雨过天晴的，真的就还觉得蛮可爱的，在不同的地方。春薇他说：“对啊，对啊，我们已经习惯生活中有 UFM 1003，在晚上的时候呢，更要守候着克敏那个特别的笑声。”还好你是说特别的笑声哦，然后你后面放了这个拉泡唠的脸是怎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的笑声这，哎，我只是怕吓到你们呀。然后大舌头的可爱，哎呦，谢谢你们包容我的大舌头。他说温柔的声音陪伴我入眠，感恩有克敏在空中陪伴，爱你哦。我这样念出来自己肉麻了一下，可是又觉得好喜欢哦。Toro Toro 他也说克敏好喜欢你的声音，谢谢你，谢谢。飘上天了，我掉下来的时候你们要接我一下， OK， 记得伸出双手把我接住，可以或者是可以代替月亮来拯救我，不是来惩罚我。这个版本不是卢广仲的版本哦，但是这位歌手他跟这首歌很有关系，他就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男主角陈浩森。

哇，这首歌好有感觉哦，刘惜君还有薛之谦聊表心意，刚刚是陈浩森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听到说柯明，我刚刚才发现这部电影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可是歌曲却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他说好有趣哦，就好像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可是英文版本的名字叫做 We Are All， 哦，不是英文名，不是英文版本，没有英文版本 OK， 但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就叫 We Are All Strangers。 所以我其实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一直以为就是我们都是陌生人，但是又怎么中文是叫我们不是陌生人，可是它的英文名却是 We Are All Strangers， 就蛮可爱的对吧。爱情台说，柯明，我就是因为你的声音和你的笑声开始喜欢听你的节目。在空中比爱心，然后还有我刚才怎么突然有一种直播主播上升的感觉。 Eric 他说，柯敏，明天我终于要和我的太太去云南了，就是听你说了云南这么漂亮有风的地方，这一次呢一定要和太太去那个地方庆祝我们的珍珠婚。他说好期待哦，而且就是小小的开心想要跟你分享。哇天哪，珍珠婚是已经在一起，珍珠婚是30周年的纪念日，我马上查了一下，哇哇，你们能够一起走过30年，好厉害哦，好难得哦，真的好难得，就是能够这样子两个人聚在一起，已经算是很幸福了，我觉得真的，能够经历30年的婚姻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像是我爸妈那种，更是不可思议。因为我爸妈，我以前不是有在节目里面讲过，他们就是初恋，然后17、18岁的时候在一起，喜欢对方，然后初恋，然后就一辈子就是只有这一个人，然后结婚到我爸去年过世，是他们在一起了70几年了。70几年是什么婚我也不知道了。10年，这个那个水晶婚是15年，20年是瓷婚，25年是银婚，30年就是珍珠婚。他有这个网上可以查得到的，我查一下哈，70年是什么白金，75年是白石，钻石婚才是60年，到70年已经到了白金婚了，所以我爸妈应该是白金婚。可是刚刚看到你这个珍珠婚也是超级超级厉害，为你开心哦 Eric， 祝福你跟你的太太继续的幸福下去，幸福一辈子，彼此的相守，这是哎呦好为你们开心哦。

Penny 戴佩妮，你要的爱也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Eric 说，我们也希望和你的父母一样可以走70年，而且我们也是从17岁认识，然后到结婚30年。哇，替我问候你的太太，哈哈，太了不起了，真的太了不起了。然后也看到这位听众，他说：“柯敏，我刚刚从 JB 五福城取了我的月饼。”然后他说：“哦，真的假的？哎呦 ，OK， 好好好，哎呦，感谢听众，感谢听众的祝福。那个，等一下有一首陈零九的新歌，然后当然接下来这首。”这首歌它也是很有东京铁塔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因为它是我们广播剧《东京铁塔》《老妈和我》的主题曲，老版，对，就是那个之前那个版本啊。然后当然今天晚上还是同样有夜大紫树洞继续锁定哦。

0: 我是梁静茹。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祝1003生日快乐。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今晚的夜搭子树洞，我想要突然袭击这位听众，试试看他会不会接我的电话哈。这是一位特别的在国外的听众，嗯，接通了。喂喂
1: 喂喂，
0: 我是克敏，你好。
1: 嗯，晚上好。
0: 你没有吓到我打给你？
1: 有一点，我还以为是诈骗。
0: 那可能真的是诈骗嘞。
1: 可是因为是从那个号码啦，所以应该是说是不可能。
0: 对对对对对，就是
1: 有你们被盗了。
0: 有号码有真相，对不对？
1: 对对。
0: 你现在在印度啊？
1: 是啊。
0: 你是常常旅游吗？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1: 公干。
0: 哦，公干。会方便问你是做哪一行的吗？
1: 电子业。
0: 哦 ，OK，OK， 好，我聊不下去了。讲到电子，讲到电子，我就是一头雾水了，我完全不懂耶。
1: 可是你们都有在用啊。你们都是我们的用户是吧？
0: 哦、oh, ，OK。
1: 你只要有一台手机，里面就有我们很多零件，都是这样的。
0: 确实嘞，所以你们在做的是硬件的那个部分对吗？是 hardware 还是 software 的部分
1: ？Hardware 的部分。
0: Oh, OK OK， 你觉得哦，现在 AI 这么方便呢、啊，有没有影响到你们这个行业？
1: 没有啊，它其实带给我们很多正面。因为你 AI 的话，就是它要储存很多那种。
0: Sorry， 有一点回音，好像有回音。
1: 因为它就是要储存很多的那个大数据嘛。
0: 嗯。
1: 因为它是连接，就是你用 ChatGPT 的感觉嘛。所以你要怎么使那个 ChatGPT 更聪明的情况下，就是说它累积很多的 data。所以就很多那种 data set 就建立在这样，就是我们新加坡比较没有，就马来西亚很多嘛。
0: 嗯 ，OK。
1: 对，然后就是这样，因为我其实还是在我公司还是那个 AI 的 ambassador。
0: 嗯，我也想
1: 要鼓励大家用，正在鼓励大家用。
0: 我也觉得其实应该做，就是做硬件的会在 AI 越发达的时候哈，这个更就这个行业会更可靠更硬嘞。
1: 对，可是就是要，因为你首先你 AI 的话就是，可是我们公司就是要实行这种就是 AI 嘛，就是我们现在写邮件都有。都要叫 AI 帮忙修正一下嘛，
0: 也是。
1: 可是最终就是还是要有人去做那个评估，不是完完全全都要靠就是那个 AI。
0: 了解，
1: 就是人还是要参与的，就是变成我们通常用 AI 的部分就是会比较这种怎么说呢？这种 normal 不是 normal， 就是那种很每天都做同样的一个东西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更聪明的，就是这个东西你是可以把人拿掉，可是人要去，就是你自己要去提升你自己了，然后就是要去 upgrade 去做别的东西，对，
0: 嗯。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以前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然后现在是就是真人跟 AI 搭配的话，更是有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了。
1: 对对对，其实就是以前就是反正做一份报告有可能要很久，很久。对，可是现在就是你只要把那个你所想要的是输入在那个里面，然后他就跟你做出来，连那个 PPT 都做出来。
0: 是。哇，
1: 可是当然你还是要去确认里面的准确性，可是他们会越来越聪明，因为你比他们 data 越多，然后你越来越
0: 聪明。嗯，对，如果你也很聪明的话，你就会越把他们用的更加的聪明了。如果我们嫌弃自己的 AI，
1: 你要input很多东西进去的，
0: 对对对，
1: 你不可以单单只是它好像当然现在很多人把它用来做成那种 itinerary 啊，那种去旅行。我觉得那方面蛮好用。
0: 嗯。
1: 就是其实你还可以就写更多的 information 给他。好像最近我去那个日本的话，就写了很多东西给他。我说我不要太累，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然后我要很顺的，然后他们就可以，不要说啊，你帮我 plan 一个，当然他们也是可以，可是如果你 input 他们更多的资料的话，其实他做出来的会比较完美。
0: 嗯 ，OK， 哇，我突然，我的脑里面突然对我的 solo trip 有很多的想法了，谢谢你提供的意见。
1: 不客气，谢谢你打扰。
0: 不会，我想问你，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是 Jelly， 因为你的 WhatsApp 的那个名字很可爱了，应该怎么叫呢？
1: 因为其实我的名字是 Jerry。
0: Jerry，OK。
1: 对，那个老鼠跟猫的那个 Jerry。
0: 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对，
0: 主持人好 hyper。
1: 然后因为那个，因为我是日本公司，所以就是他们同事就变成改去叫 Jelly。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比较可爱一点的名字。
0: 也是，因为常常在我晚班的时候，就是有看到你打卡哈，心里面还是觉得，就是感觉真的是最很熟悉，很熟悉。虽然我们彼此还没有就认识，或者是在户外活动，我们有见过吗？
1: 有时候也去参加你们的户外活动。
0: 哦 ，OK。
1: 刚好你的时段就是通常就是下班嘛，所以就会开始。所以听，然后也觉得你播的歌就蛮特别的。
0: 谢谢你支持叶大子，谢谢你喜欢 UFM 1003。
1: 当然还有你的冷笑话吧，
0: 哦，
1: 不好笑，
0: 哦，
1: 可是就是你们笑得好夸张。
0: 真的，有时候听众都会讲说，其实基本上没听懂我们在讲什么，但觉得笑声很好笑。
1: 对，就是那个笑声会感染人吧。其实它是不好笑，就是真的很冷。
0: 也是，这样就符合冷笑话的标准了哈。谢谢你 ，Jerry。
1: 对，
0: 那你在印度的话，我真的好想播一首孙燕姿的《神奇》给你哦。
1: 好，可以。
0: 你有想要，你有想要听的歌吗？你有想要选的歌吗？
1: 没有。
0: 好，那就这一首。
1: 就好，可以。
0: 祝福你，顺顺利利工作，然后平安的回到新加坡。
1: 好，谢谢你的。
0: 拜拜。
1: 好，拜拜。

0: 优格利用家的歌曲谁不想，10:53，你看我们听众在印度，然后他在听广播，在大理，云南大理，然后听广播下雨还跟我讲，我们真的有一种就是特别好像 is so close right so far but so close。 那个像这位听众他说我们一行人13个人正在贵州的新义在收听着 UFM 1003 come in。 他讲我是 Terence 哈，昨天早上7:50抵达贵阳，9月20号晚上好 detail 哦，谢谢你然后是红眼班机。你讲这个无法度哈，我大概猜得到它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跟薄扁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对吧？因为有首歌叫薄花朵安奈，那个 Why Not， 上一次我有特别分享过这首歌，但是有点可惜，因为它是闽南语，就是福建话的，就没有办法在空中播，但是我太喜欢这首歌的旋律了，薄花朵按耐讲出来就我自己觉得讲得好好笑。航班很少，所以要直飞就要牺牲睡眠的时间。对啊，像是我每次回大理，我也是飞那种红眼班机，就真的是不睡觉的那种。然后他说我们有4个老同学和1位老师，等全行加起来都几百岁了，但是就是为这份友谊觉得很感恩，对不对？请为我们的友谊加油哦，祝福你们友谊长存。人家讲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可是我觉得真的啊，我们这一辈子能够有这么好的朋友，而且走这么多年的朋友，而且一行13个人是相当难得的呀，这真的是相当难得的好好珍惜这份友谊。有时候就你看啊，长辈他们可能会离开，然后儿女呢也会有各自的自己的生活，然后爱人你不知道，对不对？你不知道，因为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就是单身嘛，但是朋友这个真的却是友情，这是一辈子非常难得的一种情谊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你有这样好的友情，你是幸福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问到说，目前的交通状况怎么样？还算是基本顺畅哦。PIE 网张仪在不动。North Avenue 3， 我现在讲不动，没有讲得很好笑了哈。不动 North Avenue 3， 第一条车道那个地方在实施道路维修工程。这是张杰的歌，他不懂。你已经 on the way 回家了吗？

0: 手机充电了吗？明天的闹钟设了吗？优选一千的票投了吗？没有的话，现在就去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今天晚上我的冷笑话搭子是本地创作歌手朱茵恰。
1: Hello，
0: 呀、yeah, ，请冷我，
1: 冷你哈。OK， 好，我想问克敏，你喜欢喝橙汁吗？
0: 橙汁可以，还好，
1: 还好。OK， 如果比如说你今天不想喝冰的，那橙汁没有冰的怎么说
0: ？Orange juice，Orange juice。对吗？
1: 对，聪明，
0: 不好玩嘞！哎呀，我被破梗了，破梗了，不好玩的。没有没有，因为我之前听到一个就是 something like that 的，
1: 也
0: 要去冰的，
1: 去冰的，听过了就不好玩了。OK OK，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挑战多一个。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这样一句话说，生活中的遗憾我们常常怀念不已，很多东西一旦失去了，即便是多年以后，我们还是会念念不忘，久久难以释怀。失去的总是会变得刻骨铭心，很多人常常都活在过去的回忆里，人们总是对失去的无法忘怀，有些甚至会造成终生的遗憾，懊恼不已。可是我们无法释怀，又能够改变些什么呢？失去的终将无法找寻，再也无法挽回。有个男孩得了癌症，他总是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非常孤单。有一天，男孩的妈妈看他这么无聊，就让他出去走走看看。男孩就在街边溜达起来，正走着，忽然间他透过商店的玻璃窗看见了一位女孩。女孩穿着白色长裙，漂亮极了。男孩被她的气质所吸引，一见钟情。思考良久，男孩终于鼓起勇气走进那家 CD 店。女孩看着男孩，露出天使一般的笑容，微笑着问男孩想要哪种风格的 CD。 男孩紧张得满脸通红，慌忙中随意地指着一张 CD 对女孩说，他想要这个。女孩看着男孩紧张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并顺手把 CD 包起来给了男孩。这就是他们的初相遇。男孩回到家，日思夜想，特别想念女孩，特别想约她出去。可是他很紧张，很害怕，怕自己被拒绝，于是把想法埋藏在了心底，只是默默地每天都去这家店，然后买一张 CD 回家，只是为了见女孩一面。这样过了好多天，有一天他终于鼓足勇气，在女孩低头为他包 CD 的时候，男孩在柜台上留下了自家的电话号码，然后就转身跑掉了。半个月之后，女孩已经好几天没有见过男孩过来了，

女孩鼓足勇气按了电话，但令女孩想不到的是，电话那头接起的是男孩的母亲。她还告诉了女孩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因为男孩昨天已经离世了。后来，男孩的母亲在清理男孩遗物的时候，发现衣橱里那些从来没有打开包装的 CD。母亲拆开了 CD 外面的包装，忽然从里面掉出一张纸条来，上面是一行很娟秀的字迹，写道：我觉得你人很好，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出去玩吗？男孩的母亲拆开了所有的 CD， 每一张 CD 里都写着这样一句话。遗憾的是，那个男孩从来没有想过打开这些 CD， 也就不曾发现女孩留下的字迹。或许我们也会觉得遗憾，如果当初打开了 CD， 看到那段话，男孩最后的人生便不会是这样的。但命运它从来就不给我们等待和思考的时间，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再也无法挽回。生活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总是握紧自己的拳头不放开，当你松开的时候，你注定会失去一些什么。如果我们一直把手心张开无所畏惧，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失去的了。如果不小心失去，也不要让自己永远沉浸在回忆里，不要让自己在痛苦里反复折磨，微笑一下，把它当作是人生当中的美好记忆吧。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Hey, 让我做你的太阳，天黑表示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早安！开车的朋友请留意这个路段哦，那就是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再重复 ，SLE 往 CTE 就在 Mandai Avenue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6:03。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7: 随便问问，出国必备
1: 啊，出国必备。
8: 有听众一定会带 portable kettle， 就不要用酒店跟饭店的。
9: Thermal scanner，scan
7: the room， 就是那个摄像镜头。
1: 哦，是怕你这样有些人偷窥，他们放一些摄像镜头。
7: 饭店里的房间里的摄像镜头。
1: 你们带的东西真的蛮奇特。Door stopper，
7: door stopper 是顶门的后面，门关起来的时候顶着防盗。
1: 哦，
7: 真多一层的。
1: 哎呦，真的，我们孤陋寡闻的。
8: 哇，你们不说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用
7: 口哨。
1: 为什么要戴口哨？
7: 危险，哨子啦，哨子。
8: 为了求救啊，就如果说你今天可能你在山里面啊，就不小心跌到山谷，你哔。
7: 温度，
1: 跌到山谷，你逼游泳，
7: 赶快拿
1: 走，走到山谷了。
8: 千万不要说意外不会发生，你带着总比好过没有。
1: 你看你有力气吹了吧？如果你掉山谷，你还有力气吹
7: 一个？左边口袋拿出来一个口哨，
0: 逼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0: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11: 丽美、
10: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这两天就只有我跟瑶值班了，因为 Andrew 我们的这位帅哥飞到上海去了。
12: 请问我不是帅哥吗？
1: 是啊，就留在新加坡的帅哥。
12: 那为什么你要特别在提 Andrew 说这位帅哥，而不会说我还有另外一位帅哥在直播室陪我呢？
1: 嗯，其实因为大家都很熟了啦，那我不用提你是不是帅哥，大家都有目共睹。
12: 我看你怎么接。
1: 嗯，因为要常常提的话就不够真实了，
12: 所以你讲 Andrew 帅也不是真实的事情啦。
1: 没有，因为他飞了嘛，他也听不到啊。他不会问我你怎么没有说形容我是帅哥。
12: 果然是个老江湖，真会接话。
1: 果然是昨天晚上那个酒还在，酒精还在身体。因为只要我们去出席的曾兄弟的，他没那个啤酒节，
12: 对
1: 对吧？然后我跟姚其实也有喝了啦。然后昨天其实回去的时候，其实我需要一段时间酝酿才能够睡得着。
12: 对，
1: 但我没有喝多啦，喝一点点呢。
12: 而且我昨天有尽量避免的喝多。
1: 啊，是我昨天看到你有控制，你有就是不让自己喝那么多。
12: 就我真的是在敬酒的时候，我就这样，就是可能偷偷的喊一点点。我其实到我离开的时候，我一杯啤酒我都没有喝完。
1: 对，其实在那种喝酒的场合里面，你要学会一点，要放一点演技在那边。
12: 对，
1: 就是远离那些已经喝懵了，然后开始来这边过来跟你堆酒，然后跟你讲，哦，来来，你没喝啊，你没喝不行哦，啊，
12: 我帮你装，我帮你装，你要黑的还是白的？
1: 好了好了，那我们昨天晚上真的过得还真蛮精彩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开启你一天的动力，就是
12: 打卡
1: 8855100。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1: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这个时候来翻阅今天2026年9月17日新一次联合早报哪一些重点新闻。
0: 第一条，
2: 首先头版方面的呢，看到的是跟教育相关的新闻。明年1月起，6所中小学将会通过试点计划重新来建立一个学习环境，包括试行小班制，减轻教师的职务，从而为教师腾出更多时间与空间来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部长李志升就指出，未来的教室呢，不同于今日，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讨论，提供及时反馈，还要适时的调整教学。为此，教育部呢将会通过4个方面来支持这些转变，包括打造灵活的学习空间，调整教师的职务，推行小班制教学，还有更有效的利用科技。
0: 第二条，
2: 由于提升人工智能 AI 技能的民众，现在可以报读技能与人力发展局精选的200多门 AI 课程。那年满18岁的新加坡公民报名上课，还可以免费使用进阶的 AI 工具6个月。黄循财总理昨天为2026年技能创前程节开幕时做出这一项宣布。那根据技能及人力发展局的文告，可供选择的 AI 工具就包括了 ChatGPT Plus、Google AI Pro、Manus AI、Microsoft 365 Personal 以及 Intel AI Pass。那如果有兴趣，想要报名这个课程的话呢，可以到 My Skills Future 的网站，还有 Our Workforce 的网站来了解测试课程跟 AI 工具订阅的详情。
0: 第三条，
2: 把焦点转向内业。教育部最迟会在2027年将线上教师办公平台推广到所有学校。那通过这个一站式的整合，教师所需的信息和工具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简化日常的工作流程，让老师们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在教学上。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就在学校工作蓝图大会致辞时指出，教育部将会进一步利用科技来简化教师们的日常工作。
0: 第四条，
2: 加里曼丹部分地区持续降雨，我国昨天的空气素质有所改善，不过苏门答腊南部仍有烟霾吹向新加坡，本地未来24小时的空气质量预计会介于适中到轻微不健康的水平。
0: 第五条，
2: 最后看到的是瓶罐退费制将会全面实施，所以现在很多超市都在促销来清库存哦。饮料瓶罐退费制10月1日起全面落实，到时超市等零售商出售的受管制饮料瓶罐都必须要有一角押金的标签。为此，多家超市呢都纷纷推出了大促销，有些业者呢还有一些酒精饮料的折扣，甚至高达56%，希望能够尽量的清出库存来止损。
1: 新闻五条，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勇气。高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稍回来有好过点。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2: 农历是8月初七，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所有音乐精灵集合，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4: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3: 是谁？
5: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3: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4: 追追他。
3: 嘿，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6: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今天去急诊室，可能你会发现一件看起来不公平的事。你明明在急诊室坐了2个小时，但后来的人却被医生叫进去。急诊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叫做减伤分类。医生处理病人不完全会按照谁先来，而是按照谁最紧急。好像胸痛、呼吸困难的病人会优先看诊，轻微擦伤则是可以等。把这个逻辑放到生活里，其实很多人都刚好做反了。一大早打开电脑，先回20封邮件，同事有问题找你，马上处理，群组响了，你立刻回复。结果忙了一整天，真正重要的企划却一个字都没动。这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把现在有人催我误会成

重要但不急，还有三，其实可以等。记得不要让最吵的事情永远插队在最重要的事情前面，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这是在中国的一户家拍到的一个画面。话说呢，主人家就急急忙忙的出门，然后开了一个冰箱，拿了饮料之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出去。然后家里有一只狗，还有一个机器人。那机器人是非常小，小小个的一个机器人哦，不是我们最近看到的那种会打功夫的，就小小一个，像小滴滴，如果大家记得话。然后呢，那个主人门一关的时候呢，机器人突然间察觉到那个冰箱的门没有关上，他就。主人，主人，你忘了关冰箱门。主人，主人，你忘了关冰箱门。可是主人已经出去了，然后那狗就在那边转一直转一直转，也是很慌这样子了。
5: 狗哪里懂说冰箱门没有关？
4: 没有，就是感觉那个机器人很焦虑，
5: 所以也带着那个狗也焦虑了起来。
4: 对，是。
5: 但主人已经不在了，
4: 已经不在家了，已经出门口了。那这时候呢，机器人还是不放弃，然后后来就看他们 fast forward 了那个这个 CCTV 嘛，因为他真的用了很多时间，他一直在想怎么去解决这个。冰箱没有关好的
5: 这件事情，
4: 哪里知道后来他真的神操作，这个机器人后来察觉到有一张椅子很靠近那个冰箱，他就推了，慢慢用他娇小的那个身体去推那个椅子的脚，慢慢推，慢慢推，慢慢的，直到他碰到那个冰箱的门，就自动的靠着那个椅背啊，就把那个冰箱门给关上了。
5: 啊，真的假的？
4: 真的真的，
5: 这个不是 AI 影片，
4: 不是不是，
5: 这个是不是那个主人他特意去拍下来的？就是留那个机器人还有那个椅子，因为哪里会有椅子那么靠近？那个
4: 不靠近，其实差不多有两个人的一个位置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主人后来很快的就回来？是因为那个机器人好像有发出一个信息，就是家里一点紧急的事情，所以他就倒了回来。倒回来之后，他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没事啊。因为冰箱门也关上了，他是后来去调那个 CCTV 才看到了这个机器人的神操作。
5: 这是真的哈？
4: 真的。
5: 如果真的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呢。
4: 不会啊，我觉得好可爱。我希望我有这台那个机器人，它很聪明啊。
5: 很聪明，但是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坏心的机器人怎么办？
4: 哦，这个是未来的世界了。
5: 对，因为今天还有他是一个好心的机器人，他发现家里的那个冰箱没有关好，所以他去帮你关。如果哪一天他可能你得罪了他，他可能家里有小孩，他故意撞什么东西去害你的孩子怎么办？但他有智慧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怕耶。
4: 我觉得这不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买回来的机器人，他应该非常忠心于你，跟他，我觉得他不会有那种坏心眼的，
5: 真的
4: 那个程序安装在里头的。
5: 你看，也有听众说好可怕哦，
4: 很可怕啊！
5: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机器人太聪明这件事情，我会有一点点的觉得。这样子好吗？
4: 可是这是那个方向啊，这以后我们必须要跟他们共存。然后我觉得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厉害，我反正在意他们的外形。
5: 如果你觉得他今天长得像金城武，你会比较开心是吗？
4: 不是，如果他长得很像人模人样的话，我会比较怕。可是如果他就是一台这像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小小个，他是一个拱形这样子的，那就是不像一个人形的机器人，我觉得还好。
5: 我跟你讲，你不要看外表的，外表长得单纯也是有坏人的。
4: 那就
5: 机器人的世界里面也是这样子，
4: 用机不疑，什么
5: 疑机不用。怎么办？我有点毛骨悚然呢。
4: 你们要看吗？要看可以啊，我可以把视频这个发给你们
5: 了。OK， 有听众询问说想看这个视频哈，有兴趣看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真的假的？我觉得毛毛的耶。
4: 现在中国也有机器人帮奶奶提菜篮呐、啊，去那个市场市集
5: 提菜篮，又感觉还好。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出国必备
3: 出国必备
4: 有听众一定会带 Portable Kettle 就不要用酒店跟饭店的
5: Thermal Scanner
2: Scan the room 就是那个摄像镜头、
3: 是怕你知道有些人偷窥他们放一些摄像镜头
2: 饭店里的房间里的摄像镜头
3: 你们带的东西真的蛮奇特 Door Stopper
2: Door Stopper 是顶门的后面门关起来的时候顶着防盗真多一层的
3: 哎呦真的我们孤陋寡闻
4: 哇你们不说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用、
2: 口哨
3: 为什么要戴口哨
2: 危险
3: 会
2: 哨子啦哨子
4: 因为求救啊就如果说你今天
2: 救
4: 可能你在山里面啊就不小心跌到山谷你哔
2: 温度、
3: 跌到山谷你逼游泳
2: 赶快拿走、
3: 到山谷了
4: 千万不要说意外不会发生你带着你带着都比好过没
3: 有你有力气吹的吧如果你掉山谷、你还有力气吹
2: 左边口袋拿出来一个口哨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样的一个行为会不会过度了？话说这个事发生在美国纽约，在纽约时装周期间呢，有一名动物保护人士闯入时装的走秀伸展台，然后高举一个标题，批评这个品牌使用羊毛，然后因为有人上前闹这个时装秀嘛，所以大家就有点错愕。这个时候呢，一位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兼主席就上前制止，他上前拉扯抗议者，还把他的嘴巴给捂起来。就因为那个抗议人士他那个行为是非常的激烈激动的，所以那一名这个执行官呢，他就把他拉到这个舞台旁，然后拉过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抗议者他一直在那边喊，他就用手去把他的那个嘴巴给捂起来。结果这个视频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当然对于这个动保人士的行为，大家是觉得是需要谴责以外，也对那一位首席执行官捂嘴的这个举动也觉得说好像不大恰当。
4: 他捂住他的嘴就可以阻止他发出，我觉得就有一点
3: 那个画面不好看。
4: 对对，
3: 就像今天你面对一个抗议人士，你可能请比方说警察或保安把他带走，那个合理。
4: 对，
3: 但如果你自己上前把他拖到旁边，甚至还捂住他的嘴巴
4: 或打他之类的，都是不对的。
3: 没有错。他过后呢也为这个行为道歉，然后宣布自愿休假，就离开一段时间啦。
4: 所以有些人在处理这种危机的时候不够理性跟不够理智，就你当下看到这样你就慌了，然后因为我不能够让他闹场，
3: 对，
4: 所以我就赶快去把他的嘴巴捂住，可是这个看起来就很不好啊。
3: 是他应该是情急之下也想不到该怎么去解决了，就立刻这样子哈。不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就非常的不恰当。
4: 对，
3: 你有曾经遇过这种被闹场的情况吗？
4: 闹场啊，
3: 好像电台的活动没有哈，还好了，
4: 也不要，
3: 对，也不要，
4: 千万不要，我们会很忙，
3: 我们人手已经不够了，
4: 你可以带很多很多人来撑我们的场，对，
3: 对对，
4: 可是不要来闹场，
3: 不要来闹场，
4: 因为我们不会捂住你的嘴巴，我们会把你拖出去，拖出去吗？
3: 对，
4: 开玩笑，开玩笑。
3: 哎呀，真的，就有时候面对这样的闹场的情况，确实也为难啦，也不容易啦，哈。对于主办单位。

0: coming soon.
1: 这个小时跟你玩游戏有
2: 猜中我买单，
1: 送给你变玩花园花琼 Flower Dome 门票四张。今天星期四呢，所以我们会考你听力测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之前来关心路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呢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提醒你 CTE 往 AY1 在 PIE 张仪的出口交通拥堵。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明年1月起，6所中小学将会通过试点计划重构学习环境，包括试行小班制，减轻教师的职务，从而为教师腾出更多的时间与空间，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这6所学校是圣安东尼加诺萨小学、林金小学、张德小学、立才中学、德义中学，还有丰佳中学。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三在教育部年度学校工作蓝图大会上宣布这项计划。他在致辞时说，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环境，学校必须再塑课堂，重构学习，以更有效地支持学生的发展。在国家环境局4月1日启动的新规下，超市等出售的受管制饮料瓶罐都必须附上一角押金的标签。一些超市推出折扣促销，希望赶在6个月过渡期结束前清销未附标签的剩余库存以止损。饮料瓶罐退费制10月1日将会在本地全面落实。加里曼丹部分地区持续降雨，我国星期三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不过苏门答腊南部仍有烟霾吹向新加坡，本地未来24小时的空气质量预计介于适中到轻微不健康的水平。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2: 我们上线了，可以到 TikTok 还有 Facebook 来看直播。
1: 是的，
2: 大家有期待接下来这一年的苹果手机吗？你过去每年都会买新机哦？
1: 没有啦，每年吗？
2: 大概
1: 差不多啦，
2: 过去两三年啦。近几年，
1: 今年就有点就想说不换了，因为
5: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啦，因为换机其实也是需要一点，你知道时间，你要去 transfer， 你知道吗？你要过那
2: 这个都不是问题，
1: 也是
2: 这个很快的。随便问问，今天就要来问你，因为今年这个苹果手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出了折叠款的。然后话说推出之后呢，某一个品牌就在社群媒体分享说，这个做法好像有点炒冷饭哦，因为该品牌在2019年就推出了这个折叠式的手机。所以今天就想问问，就无论你是不是水果用户啦，这个新的苹果手机你会想换吗？
1: 哦，对，听众朋友，还是你现在其实已经定了，因为要预定了嘛，所以只是在等它来，还是你觉得也没什么啦，折叠，哎呀，这个你知道老款呢。
2: 你是已经定了，你是不打算定，还是不打算买？还是其实你很期待，因为有些功能可能我们是不知道的。对于一些苹果粉来讲，他可能已经知道说有些功能是他很期待的。
1: 对，
2: 你可以告诉我们。
1: 是啊，像我的朋友就是苹果粉，他说：“其实你不知道，他有一些新功能很好用的。”
2: 然后他有说出几个出来吗？
1: 他说了也听不懂啊，
2: 还是他说了也不吸引你？就你觉得说你会很期待，然后有一些功能是你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都是这个折叠的这个嘛。
1: 对
2: 对，来8855
4: 1003。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1: 有一位听众他说一个很好的问题，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有必要让别人知道你换新款吗？
2: 可是 你不让别人知道，那你换来干嘛？
1: 对啊，当然呢，当然是要让大家知道，所以有时候它颜色也是你要考量的其中一点。
2: 对，因为我觉得对于会买新款手机的人来说，有一部分还是会希望买了之后让别人知道说你有最新款的，
1: 而且第一时间，因为你走在时代的前端，所谓的粉丝啦，这个苹果粉的前端。
2: 对，但对我来讲钱比较重要啦，以及它的实用性比较重要，所以我今年应该也是会再跳一年。对，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应该是15吗？
1: 你是15，我16啦，这个
2: 我的应该是15，所以我跳了两年，我今年应该不会买，我应该会再等多一两年吧。就真的是觉得说啊，值得买了。
1: 是，
2: 坦白说15我当时买的时候也是有点小小的觉得也还好，但因为我之前那一架真的用了太多年了，所以我才想说换了。
1: 有听众也是从12他就一直等，所以他现在在等这新的这个 iPhone。
2: 是因为它的颜色吗？还是因为等了，因为真的过了很久了，所以想说该换了。再来，有的听众是说，以前会期待每年的发表，现在只会等手机要坏了或慢了才会想要换。
1: 当然有人是因为发现觉得他的那个相机没有其他就15、16的好，所以他就觉得可能要等等一下。
2: 是。听众说10月16号才可以预定，10月23号才会买，他现在跟我一样还是用15，他想说等明年 iPhone 20周年再换。苹果折叠机下个月开始 pre-order 哈，然后应该不会买，相机功能也是相机功能的关系。
1: 可是有听众他是会买小容量的来玩玩呢，这个新的手机。
2: 哦，是哈，
1: 小容量啦，就不要买那么贵啦。
2: 再来有听众说不会，你觉得没有必要盲目追风，自己的手机还可以用。
1: 但还是很厉害哦，应该不会买，它的相机功能真的没有很好。
2: 是哦。再来有听众他提出的是折叠手机不好用，因为很难装手机壳，然后他的经验是比较容易坏。
1: 另外听众说因为他没有脸部识别嘞，是真的吗？没有 Face ID 嘞，相机不如 iPhone Pro， 价格也很高，所以我不考虑买。
2: 有听众说他现在用 OPPO， 他觉得 OPPO 的折叠机是最好的，所有的折叠机当中呢，他最推的就是 OPPO。
1: 不会啦，我不会盲目追风的啦，各位，手机现在好好的，不换。
2: 请问一下，现在苹果如果听到我们这一段，他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因为目前没有看到想要换的耶。
1: 有啦，有一个啦，他说期待，他从12就一直没有换，到现在期待这个新的。
2: 七年了吗？
1: 可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换，很多朋友都
2: 都期待要换，
1: 期待这个折叠的，只是他们懊恼要买哪个颜色。
2: 哦，是吗？
1: 因为它三个颜色嘛，所以有一个很经典的啦，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它是最新的。
2: 还有你刚刚提到猪肝红，对不对？
1: 对，猪肝红。
2: 这个是我其实蛮心动的一个颜色，因为过去好像 iPhone 是没有推出这一款颜色的。那些果粉们你们在哪？你们会换吗？因为到目前为止看到有蛮多听众觉得说还好呢。没有吸引他们。
1: 我觉得那些会换的人就不要，就不想简讯进来，不想动摇，他们觉得说我就是粉啊，就苹果粉啊，
2: 每年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仪式啊。
1: 是吧？

0: 这位听众他说一定要买，约是苹果十八。你懂苹果十八代表什么吗？
1: 什么？
0: 1818要发要发。
1: 所以我们这个是十七啊哈。
0: 现在的今年的是十八对吧？然后你是去年买的，
1: 对，就
0: 十七。
1: 你看
0: 你看的 setting 你就懂了吗？
1: OK 啊，就总而言之我们就用机没有去很留意。不过现在最新是18。
0: 是。
1: 嗯，最新是18。
0: 听众说1818要发要发，我的天。然后有听众说已经定了，也是很期待。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好像没有人定，然后一堆人说有定了啦。
0: 我很期待，我很期待。
1: 这个星期五、对吧，这个星期五好像可以去领了。
0: 是吗？那么快啊？
1: 不懂，我朋友讲他星期五去换。
0: 嗯，好，如果有任何听众第一时间拿到手机，记得跟我们早班分享哈、
1: 拍照给我们看哦。
0: 来，这个时候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CT 一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交通拥堵 ，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的方向过了 Kavanagh Road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事故。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手臂。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UFM 103.725 2530的幸福聚餐爆满啦！
5: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四川豆花饭庄见咯。没能加入的听众也不要失望，继续锁定 UFM 103，我们还会有更多活动邀你参与。
4: UFM 103请2530的幸福聚餐
6: 是由 UFM 1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7: UFM 1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2: 自首或举报。
3: 自首热线。
2: 坦诚无罪。
3: 举报热线。
4: 建构优雅社会。
3: 耶！
2: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自首或举报。
5: 自首或举报，今天要问问你有没有酒后失态？
3: 有没有？
5: 不是说那个寺庙的失态，
3: 对对，
5: 就是失去仪态。
3: 是，就是也或者你看到某某人，哇，喝了酒之后，哇，酒品真的很糟糕，
5: 很糟糕。
3: 嗯，你可以告诉我们，
5: 来6691-1003，
3: 我
5: 们开放热线了、
3: 自首也可以啦。如果你自己发现你每次喝完酒之后，哇，就像个疯婆子，或者是一个你知道那种盲那种
5: 醉汉啊，
3: 醉汉，你也可以自首一下。
5: 我有朋友最近酒后失态的很严重，我相信他不会听我节目啦，所以我在空中分享。就是之前呢，我们在外头有一个算是小小的一个聚会，然后当天哇还好，因为我妈妈她临时要回台湾，所以我就去送我妈妈飞机。然后呢，我的朋友就另外一帮朋友就留在酒吧那边喝酒，结果其中有一个他，我记得我在的时候，他其实很安静，不讲话的。就坐在那个角落默默地看着大家，然后也没有怎么交流，没怎么喝酒。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离开之后，他突然整个人就开始狂喝，然后喝到最后，我的手机在当天晚上12点突然那个群组啊有好多讯息，就说哎、你们谁有某某某的住家地址，他住几楼，我只知道他的那个他是住在哪一站，可是我不懂他的单位，你们等一下，我们尝试用那个脸部识别开他的 SingPass。 所以据我所之后得知，对不对，他当天是在酒吧里面吐了一轮，然后被拖出去之后呢，在路边又再吐了一轮，然后他整个人已经是就是懵到不行。
3: 他是借酒消愁是吗？最近有什么烦恼之类的？
5: 也跟他没有熟到会跟他聊这些啦。总而言之，当天呢就是一帮朋友，就我那一帮朋友就 很着急，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住哪里吗？只知道他住在哪一个大牌，可是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然后他已经是没有办法。
3: 这个你很熟啊。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也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算是那个一个小活动、
5: 圣诞派对，
3: 对，圣诞派对，到最后我是看到那个群组里面大家都在问，陈要住哪里啊，请问。
5: 当时年少轻狂那种，我才刚出社会，不懂得挡酒。
3: 是是，
5: 现在你看昨天晚上我们出去，我昨天克制的多好。
3: 对对对，真的长大了，长大了。
5: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让你自首或举报，有没有酒后失态。
3: 其实应该蛮有趣的啦，就如果你曾经有酒后失态的话，只要是没有做了一些不该做啦，比如说裸跑啊，
5: 有的话我们也不建议你跟我们分享啦。好，6691-1003。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0年9月17号星期四，
0: 农历是8月初7，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送餐平台变少，民众最担心的是外卖跟着变贵。调查显示，85%的本地消费者担心送餐平台竞争减弱会推高外送费，84%预计食物价格跟平台收费也会上涨。送餐平台 Deliveroo 今年3月推出新加坡之后，本地外送市场逐渐形成 GrabFood 还有 Foodpanda 两强争霸的格局。那么根据一项最新调查， GrabFood 过去6个月的消费者覆盖率达85%， Foodpanda 为66%， 92%活跃用户主要使用这两家平台。那么调查也指出，外卖如今是不少人的日常消费，近2/3的受访者每周至少点一次外卖，其中32%每周点餐多次，25到34岁的消费者中，这个比率更是高达39%。明年1月起，6所中小学将会通过试点计划重构学习环境，包括试行小班制，减轻教师的职务，从而为教师腾出更多的时间与空间，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这6所学校是圣安东尼加诺萨小学、林锦小学、张德小学、立才中学、德义中学和丰家中学。加里曼丹部分地区持续降雨，我国星期三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不过苏门答腊南部仍有烟霾吹向新加坡，本地未来24小时的空气质量预计是介于适中到轻微不健康的水平。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4: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评。

0: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1: 自首或举报。
2: 自首热线。
1: 坦诚无罪。
2: 举报热线。
1: 建构优雅社会。
2: 耶、yeah。
3: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 自首或

0: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 我就自首吧。
2: 你爱喝酒是吧？
1: 因为也是挺壮观的，那时候。因为其实本身是因为不是爱喝酒，是因为自己本身婚姻上出现的状况，所以那时候是每个晚上都去喝酒，每个晚上都懂得回家，醒来的时候就忘记了全部的事情。
0: 哦，借酒消愁啊。
1: 是是是，最严重的就是会隔天很多朋友问我还好吗，我说昨天发生什么事，所以全部的故事讲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会在台上唱歌唱到整个晚上每个人请我喝酒。
0: 真的
2: 他叫你下来吗？你喝酒就好，不要唱歌好不好？
0: 不要唱歌。所以你是去那种就是有 KTV 的酒吧是吗？
1: 啊，不是，因为我通常是去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全部是自己朋友。对对，就比较安全一点。还有另外一次最严重的就在男厕所里面用他的厕所。
0: 你走进男厕所。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你都忘了。
1: 我不知道，对，就隔天呢，我的就是喝酒的女友就会send那些 message 给我看啊，照片给我看，我都觉得很狼狈。
2: 所以你是借酒消愁，还是因为你当时是不知道自己的那个酒量到哪里？
1: 是借酒消愁，因为我的婚姻解决之后，我喝了酒就不会那么醉了。
2: 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解决
0: 这婚姻问题。
1: 对对对，那段时间还没有解决的时候，都好像就买酒给自己，不要想这么多嘛。
0: 但你现在走过来之后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就是借酒消愁是一个好的消愁方式吗？
1: 不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是更加扰乱自己的生活，跟会越来越越喝多就越愁嘛。
2: 也是嘛，因为只要去男厕找你也是麻烦的。
0: 而且
1: 只是喝了酒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其实我入行错了，应该是做歌手。
0: 因为
2: 真的假的？你
0: 因为他一唱歌就有人买酒给他。
1: 是不是？因为我的女性朋友给我的 video 给我看说，其实我唱广东歌是非常好的。我还
2: 真的
1: 吗？
0: 真的、啊？你们唱两句的是华语歌？
1: 因为本人是潮州人。
0: 哦，
2: 潮州人，
0: 潮州人，然后你唱广东歌厉害。
1: 对。所以那个广东腔的潮州广东腔的都很搞笑。
2: 他们觉得他可以做搞笑歌手。
0: 请问一下，你刚刚有没有喝酒？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也是，你现在听起来是有点嗨哦。你不会刚喝吧？
1: 我本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是小喝，就不要就那种就卖醉的那种感觉。所以喝酒其实对每一个人都。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跟一些不开心的东西，就小量一点是行的，
2: 要适可而止了。
0: 是，
2: 不过我现在替你开心呢，因为我觉得你走过了嘛，然后先跟我们分享，我也是觉得很开心，替你开心。
1: 是是，
2: 对啊，
1: 真的，
2: 男人算什么？
1: 本身
2: ，sorry，
1: 本身不好意思，因为本身觉得，如果不能够在一起的话，分开是比较好的事情，因为这也不是很大件事，
0: 是是。也算放生自己啦，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谢谢，
2: 谢谢你哦，
0: 不要再酗酒了。
1: 我想说一个，我要祝你们生日快乐。
0: 谢谢，
2: 10月3号，谢谢你哦。
0: 10月3号你会来我们的那个倒数吗？
1: 不会，没有酒。
0: 你要去喝酒哈，
1: 就不去了。
0: 没有酒就不来哈。
2: 我们找这个酒厂的商家
0: 赞助。好，
2: 谢谢你
0: 哦，
2: 谢谢。
0: 来669-11003，刚刚我们也接到了一位听众的热线，我们现在尝试拨电回去。
2: 其实说要借酒消愁，我也是有了，有些时候你就需要一点酒精来麻醉自己，可是你要在就是认识的朋友的陪同下啦，
0: 是
2: 适可而止，不要一个人。
0: Good morning，
2: morning，
3: hello，
2: 男士啊，
0: 哇，你是要自首还是举报？
3: 我要举报，
0: 举报，太棒了，
2: 谁
0: 来说谁？
3: 就是在中国外派出差的那几年，看到一些同事，他们因为喝多了，然后我觉得喝酒最危险的就是断片啊。
0: 对对对，
3: 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你完全不记得之前酒最后发生的事情，还是蛮可怕的。
2: 所以发生什么事了？
3: 有两位同事了，一位是他喝 酒醉后

0: 被一个 KTV 的女郎偷加了她的微信，
1: 偷加的微信，
0: 偷拿她的手机加微信了，是个帅哥，然后隔天被女友发现后就大吵了。
2: 就被陌生女生搭讪，然后结果隔天女朋友就发现奇怪，
3: 怎么加了一个女
2: 的是谁？
3: 对，
2: 哇，然后呢？
3: 还有吗？
0: 第二位同事，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他喝醉后，然后第二天醒来后，发现他是在另外一间酒店的一个酒店的陌生的房间，
2: 旁边有人吗？
0: 旁边没有人，不过后来他发现是，其实大家喝酒醉酒后，然后在司机送回去之后，他是那个被遗留下来的，大家以为他没事，不过他就醉倒在路上，然后被客户发现之后，然后客户好心就在酒店帮他开了一间房间让他进去入住，因为酒醉后他也不能够行动了嘛。
3: 他幸运呢，遇到的是好人，
2: 一个好心的客户，如果见到一个坏心的怎么办？
3: 对，
2: 对不对？
3: 就完了，
2: 就被捡尸了哦，
3: 捡尸，
0: 就被捡尸了，对，
2: 真的，所以这位听众，你平常有小酌的习惯吗？
0: 我不喜欢喝酒了，然后当初要应酬的话，我其实是蛮勉强的。
3: 那你酒量好吗？
0: 我酒量硬着头皮上哦。
2: 硬着头皮，所以你有挡酒的方式吗？
0: 其实我觉得好像英语有一句就是 a good drinker is someone who knows his limit。 你要知道自己喝到多少就已经醉了，你就不能再喝了。
2: 说得好。
3: A good drinker must know his limit。
0: Someone who knows his limit、你要知道到了哪里你就不能喝了，那个才是一个好的一个酒客吧，我觉得。
2: 说得好。
3: 我到今天我还在想我的酒量到哪里了，
2: 早一天我们试试看哦。所以这位听众，你的酒量大概是几杯啊？
3: 几桶啊？
2: 还是几箱？
3: 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2: 还没有测试过，也不要测试啦。
3: 对对对，还是要小心注意啦。
2: 谢谢你的举报，
3: 谢
2: 谢。1003路况情报 ，A good drinker must know his limit 是吗？
3: limit
2: 就是
3: 包括皮包多少钱的 limit 啊，也不要喝到没有钱付那个酒钱呢、
2: 也是啊，因为酒不便宜啦哈。
3: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真的有时候喝酒小酌怡情，喝多了失态真的不好，
3: 真的不好。有些女生也是要特别小心了，
2: 要保护自己啦哈。早上时间7:42，提醒你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CTE 往 AY 一在 PIE 张乙的出口处。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5: Let the games begin. The Play Show.

0: 身边。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3: 你买单，
1: 你有啦，你买单，
3: 你买单啦，
1: 你啦，你啦，你啦，
2: 你买单，
1: 啊、好。
0: 猜中我买单，
4: 猜中买单送给你滨海湾花园花琼 Flower Dome 的入门票四张。话说滨海花园庆中秋又回来了，今年呢是以全新的创意概念打造，通过八大大型的奇幻灯组为你呈现一个瑰丽梦幻的奇幻世界。
3: 嗯，而且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主题，
4: 对，
3: 大家可以去看，
4: 有月光花园，有奇幻直径、幻彩瀑布、梦幻森林跟星月之旅这些主题灯饰哈，所以非常适合带小孩去赏月的同时呢，感受一下这个中秋节还有滨海湾花园非常漂亮的灯饰的魅力。
3: 嗯，听众去了，他们觉得哇，好漂亮哦，都大家可以到滨海湾去，滨海湾滨海湾花园，滨海湾花园庆中秋将会在滨海湾花园举行到9月27号。
4: 没有错，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可以到他们的官网，那是 gardensbythebay.com.sg。
3: 嗯，今天是听力测验，要送出四张就是滨海湾花园花琼门票，
4: 没有
3: 错，四张。 OK，
4: 好，那个听力测验我们现场出题，
3: 好的，
4: 好不好？请注意听以下这一段录音哦，所以记得我们在听了录音之后，请仔细听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
3: 会发题。
4: 来，请仔细听。
5: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3: 众 DJ 们到滨海湾花园看灯饰，结果走散了。于林和 Xavier 到了华侨银行空中走道，丽梅和星莹去了云雾林，程瑶和克明跑到了擎天树丛，嘉怡到了花球，文红和 Andrew 去了奇幻花园。
4: 我们再有请主考官再发一次题目，有请。
3: 众 DJ 们到了滨海湾花园看灯饰，结果走散了。于林和 Xavier 到了华侨银行空中走道，丽梅和星莹去了云雾林，程瑶和克明跑到了擎天树丛，嘉怡到了花琼，文红和 Andrew 去了奇幻花园。
4: 今天的题目就是，请问哪一位 DJ 落单？
3: 哪一位 DJ 落单了？
4: 把 DJ 的名字 WhatsApp 进来，
3: 88551003。
1: UFM 1003
6: Joseph Us
1: 啦啦啦四到八
6: Joseph Us。
7: 我和我女朋友交往两年，每次我们吵架，她都会把我们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她的闺蜜看，我知道之后真的很不舒服，因为那些对话里面有很多私人的内容，有些还是我气头上讲的话。更尴尬的是，她的闺蜜后来看到我态度都会怪怪的，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审判了。
8: Screenshot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有点侵犯嘛，因为我跟你 text 的文字它有前言后语的嘛，还有我们的关系不一样嘛，你 screenshot 我们那一段话其实只是为了凸显证明你的想法而已。
9: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8: 虽然我也常 screenshot 对。我觉得要有共识啦，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很介意这件事情的话，
9: 就不要做，
8: 或者做了不要让他知道了，至少
9: 做了不要让他知道，这真的有点难嘞。那个有一句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但是你去做了，他有一天他可能就是会知道啊。
8: 那是因为你功力浅，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

0: 这首歌会出现在优选一千吗？
1: 肯定会吧，
0: 很红哦。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月天、阿信，每一个的一位歌迷投一票。嗯，他会是冠军吗？
1: 啊，那才五票。
0: 没有啦，他们的歌迷很多人哦。
1: 哦，是咯，
2: 对，
1: 这首一定会啊，我觉得只是会不会在
0: 百大。三十大还是十大？
1: 不知道、欸，
0: 就不知道了。
1: 就不知道了。
0: OK， 所以大家，我们下个星期一开始，如果我们的音乐精灵这个计票顺利的话，我们下个星期一开始，我们就会正式为大家开始倒数我们今天的优选一千，所以一定要锁定啦。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揭晓正确答案了。刚刚听力测验呢，就要考你，一群 DJ 去滨海湾花园，赏花，
1: 对对，去看灯饰啦，结果走散了。啊、那于林和 Xavier 是到了华侨银行的空中走道嘛？然后丽梅跟欣盈就手牵手去了云雾林，在那程瑶
0: 谁跟谁手牵手？
1: 我跟欣盈
0: 哦，嗯好。
1: 然后程瑶就跟克敏，他们就跑到了擎天树丛，
0: 对，去小卓。
1: 然后文宏跟 Andrew 就去了奇幻花园，
0: 嗯，看花。
1: 唯独嘉怡一个到了花琼。
0: 我们的问题是哪一位 DJ
1: 落单了？
0: 正确答案就是嘉怡，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Hi,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哲。
7: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有
2: 十秒 easy 不 easy， 要送你100元海南先生餐券。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这些路段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CTE 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5还有邮戳刚入的入口， BKE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Mandai Road。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我们来看看目前的空气污染指数，让我刷新一下，都在健康水平下。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2。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8: UFMA

0: 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需遵守条款与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有百年历史。